0: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6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转阴，23到32度，淮北晴转多云，23到34度，宿州晴转多云，21到33度，枣庄多云转阴，21到34度，临沂晴转多云，20到31度，连云港阴，20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7: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8: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9: 欢迎回来，8点02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刚刚聊到了三个现在小朋友玩的游戏啊，让大家从这三个名字当中找一找啊老游戏的影子啊，这分别代表着什么呢？第一个叫做侧步躯干旋转抛掷训练，它的声音是丢大。第二个叫做单侧等长离心抗阻训练，重点是在抗阻上。最后一个就是多平面渐进式增强式跳跃啊，28256、28257啊，就那个。这三个这三个游戏的名字用咱们小的时候玩的那个游戏来说，最简单的来说应该是什么呢？星辰小海说，感觉第一个就是那个抛掷训练的那一个，说要么是铅球，要么是标枪。真的假的呀？你小的时候你就玩过铅球吗，朋友？小的时候你玩过铅球吗？这个项目我只在运动会上见过，甚至是初中之后的运动会才见过啊，才见过这个铅球。这个标枪啊，我们学校反正是一直都没有啊。没有这么复杂。它是就是比较简单的那一种啊，比较简单的。概率木猜测说感觉像是丢沙包，然后呢还提到说感觉第一个像丢沙包，第二个像跳房子，第三个像斗鸡啊。哎，斗鸡，咱们徐州也玩斗鸡吗？因为一开始反正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然后我们聊到小的时候玩的游戏啊什么的，就是我说到那个斗鸡啊，我们宿舍确实还有朋友说什么是斗鸡啊，没玩过。我以为斗鸡游戏是我们小的时候这个东北小孩特有的呢。安于时光猜到了两个，说一个是扔沙包，还有一个是跳皮筋儿。小黑说难不成是溜溜球抛掷训练。溜溜球，溜溜球，它的声音应该是更加就是，就这种呢，就是，哎，对，就是这个。

0: 这个东西，因为它会带一些这个花样啊在里面。悠悠球玩的好的，那真的是太牛了，那在班级里边，对吧？那绝对是相当之拉风啊。花花说跳皮筋儿，妙妙宝贝蛋说第一个是扔沙包，第二个是斗鸡，第三个是跳皮筋儿，对不啊？其实我感觉基本上算是正确的啊。第一个那个抛掷训练是什么呢？
1: 这个是砸沙包呗。
0: 砸沙包。然后简单的谢谢说，反正第三个他绝对是跳皮筋儿。对吧，传统口令都出来了，2856 2857的。所以说肯定是这个跳皮筋儿啊。生活家说感觉像是纸飞机啊，没有，哎好，还真没有纸飞机啊。然后天若有情说徐州不光斗鸡，还有跳马。跳马有啊，不就是一个小朋友对吧，就是身体就蹲在那儿对吧，成一个 N 字形，然后另一个小朋友就是跑跑跑跑跑跑到他面前对吧，摁住他的背。然后跳过去吗？是这个吧？咱们说的是同一个游戏吧？对吧？一个人弓着腰，另一个人撑着他的那个腰，然后腿分开跳过去。对啊，跳马。加号说，第一个是扔沙包，第三个叫做编花篮，第二个不知道。张大庭说，一共三个，第一个是扔铅球，第二个没注意，第三个是跳皮筋儿啊。后来说第一个改成了扔沙包。对，确实那个铅球啊，不是每个小朋友小的时候都能玩得到的。斗鸡啊，这个该有朋友说了玩啊，斗鸡咱们徐州的小朋友们也玩，单腿跳起来啊，专顶啊哥们儿的腰窝，一顶一个不吱声啊。小黑还说了，说 Jason 你刚刚说的那种溜溜球那种的是玩的好的，坚持的时间长的，玩的差的是那种甩出去就是 biu 咚。直接砸在地上的那种感觉啊。然后我们的 Y 啊，早上好。
2: 早上好呀。
0: 早上好，早上好。
2: 十岁，那我夏天的时候应该是和朋友们然后一起去逮鱼捉虾。秋天就是在稻田里面疯狂野跑吧。
0: 哎呦，太自由了，太真让人怀念啊。
2: 因为我们小时候都是在这边上有那个炉柴，自己掰下来一根，拿个线挖点蚯蚓，就跑到那个河里边或者是边上那个沟渠里边的，就蹲那个里边的就开始逮了。那个小时候龙虾呀、鱼啊都特别多，所以一到夏天的时候就是一钓就是那个一篓子
0: 一篓子的鱼啊龙虾是吧。小的时候钓龙虾感觉特别好钓，现在好像就不行了，不太容易了，感觉他们都变得很聪明。Allen.CN 说第一个很像是踢毽子啊，第二个确实没猜到什么。第一个呢跟踢毽子啊，第一个跟踢毽子嘛，您说的是第二个吧。踢毽子用的是脚，因为第一个它用的是手，跟躯干旋转有关，第二个是跟腿有关系的啊。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第一个叫做侧步躯干旋转投掷训练，这个是什么呢？很多朋友都回答正确了，就是丢沙包。然后有的小朋友就是玩急眼了，丢沙包，然后那个抓不着，然后把别人的那沙包踢起来，踢得特别远。基本上真的小朋友有过一次啊，就没有小朋友跟他一块玩了。第三个多平面渐进式增强式跳跃，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大家所说的跳皮筋儿，比较简单。第二个是单侧等长离心抗阻训练，是什么呢？可以把它称之为，因为最开始啊，我以为咱们徐州人不玩斗鸡。所以说呢，第二个游戏你可以把它斗鸡也可以啊，单腿嘛，单腿然后去攻击别人，或者是跳房子啊，也是可以的。跳房子大家应该也都玩过吧？所以这三个名字代表着这三个传统的小游戏：丢沙包，那个跳皮筋儿，跳房子，或者是斗鸡啊。

三个传统小游戏啊，揭晓答案。第一个扔沙包，第二个斗鸡或是跳房子，第三个就是跳皮筋儿，是不是朋友们？绝对绝对都是玩过的。在徐州有一种甜蜜陪伴，藏着几代人的温柔时光，它呢就是我们熟悉又喜爱的 Food Love 夫莱德蛋糕。 Food Love 在2015年的时候正式登陆徐州，不知不觉已经默默陪伴徐州人整整11年的时间了。11年的春夏秋冬，从街头巷尾的烟火日常到岁岁年年的重要时刻， Food Love 好像从未缺席。 Food Love 呢主要是生产和销售像蛋糕、面包、咖啡和法式甜品，汇聚多名国内资深技术人员，致力于艺术与蛋糕的完美结合，用自然之美传递情感，打造顶级美味完全的烘焙食品啊！而且呢好吃又健康，所用的食材也是非常之安全。昨天有朋友还在跟我们分享，是自己绝对是 Food Love 他们家的忠实粉丝，各种各样的换购活动啊了如指掌，而且家里的小朋友从小学现在已经吃到了大学啊，真的是11年一直陪伴在身边。而且呢 Food Love 现在也已经成为了咱们徐州人心中既靠谱又温暖的烘焙老品牌，全市27家门店遍布全城，不管你身在徐州哪个角落，都能够轻松邂逅这份甜蜜的这份特别熟悉的甜蜜。像微信商城、小程序商城、美团在线商城、抖音等等，都可以满足任何地方的顾客对于 Food Love 甜蜜的需求。那么端午节马上就要到来了，差不多还有2周左右的时间， Food Love 呢也是上新了一盒能吃出徐州味儿的鲜粽子。8道工序手工制作，营养丰富的东北五常糯米，精选新鲜的吊龙牛肉，高营养黑猪肉，新鲜去骨鸡腿肉，微山湖咸鸭蛋蛋黄等等，还有徐州特产鲜牛蒡、5黑营养谷物、新鲜荔浦芋头等等等等啊，做出了很多很多符合咱们徐州人口味的新鲜的粽子。而且呢这个粽子您是可以单独购买的，也是可以把它凑成礼盒去购买的，大家可以去线下门店或者是它的线上商城都是能够看得到的。那么昨天我还记得跟大家推荐到的是一款这让我非常非常之动心并且已经买到家里面去品尝了的那一款叫做地锅鸡的粽子。那么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一款啊，也是有着非常好的寓意，叫做鲜福满高。

0: 醋。
1: 这款粽子呢，它采用的是五常糯米，精选的是五花黑猪肉、微山湖咸鸭蛋黄，还有广式香肠。这款粽子又叫做状元粽，寓意特别好，金榜题名。马上就要中考和高考了，所以说呢，这个粽子也是希望所有的考生都能够高粽啊，取得好的成绩。清新的粽叶混合着黑猪肉的香气，让人垂涎欲滴。再搭配上咸鲜的香肠，还有蛋黄，又能够让这个咸香的粽子带上一丝甜意。所以说，高粽高粽，满满的好寓意。今天我们也要送给大家一份尝一尝，大家此刻可以添加 Jason 的微信 VIP52919 VIP52919， 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刚刚 Jason 发了一条朋友圈，叫做先纵更有心，这条朋友圈啊，大家前去点赞就可以了。今天是6月2号啊，所以我们这份礼物就送给第26位点赞的朋友，我们把它倒过来，6月2号第26位26个点赞的朋友，我们就送出一份鲜福满高粽，让您尝尝鲜。大家快来到 Jason 的朋友圈前来点赞吧。这是来自苏运营崔18，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

这是来自孙燕姿未知的精彩。参与点赞的那条朋友圈是在 VIP52919 这个微信号上啊， VIP52919 第26位，在第一条朋友圈点赞的朋友将会获得 Food Love。

0: 大家好，我是耿灿，九一九黑 T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户的辣椒，大户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夹挺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豆夹挺，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FM，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八点的二十三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最近呢，天气是越来越热了，您家已经换上被子了吗？说到好被子，之前给各位推荐过蚕丝被啊，每次上架都非常火爆。今天呢升级了，给各位带来的是有机的并且可以水洗的百分百真蚕丝夏被，价格是339，一共是就是那个2米乘2米3的那个双人蚕丝被啊，加在一起一共是只有100条，一条价格339，加30元还能升级成礼盒款。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买过蚕丝被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蚕丝被呢比较金贵，像普通的蚕丝被最让人头疼的就是打理的问题，因为即便你觉得它好像脏了也没法洗，稍稍护理不当很容易结块变形。那虽然蚕丝本身是有自洁功能的，但是被子盖得久了难免会吸附一些味道，被面脏了也没有办法处理，像长时间不洗的话用着呢会觉得不太舒服。今天这款蚕丝被就能够完美解决这个问题。

百分百有机真蚕丝，本身韧性就更好，不容易折断。关键呢，它还采用了这个固定性更强的这个航缝技术，不跑丝不移位，并且在内衬里还专属定制的超柔无纺布，保护填充的蚕丝，支持水洗和机洗，洗完之后不变形不结块，依旧能够保持蓬松透气的状态。不过呢，在这要提醒大家了，蚕丝被盖一个夏天3个月左右洗一次就完全可以了，不用洗得太勤。另外呢，咱们这个蚕丝被背面用的是冰锦丝的面料，耐磨又不勾丝，像平时如果不小心刮到也不用担心。对于喜欢干净但是呢又比较怕麻烦的朋友来说，真的非常的友好，轻松打理，省心又省力。今天这一款2米乘2米3的双人蚕丝被，价格339，加30元就能升集成礼盒套装，一共有3个颜色，大家可以去选一选啊。背面是冰锦丝面料，加上背面大概是4斤左右的重量，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刚刚我们的 Food Love仙福满高粽啊，我们要送给第26位点赞的朋友，他的 ID 叫做 Fly， 恭喜！稍后查看一下私信啊，回复一下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6月8号到14号，在苏宁广场店或美的广场店进行领取。再次恭喜恭喜！继续听到郭采洁《最好的天气》。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

0: 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智选云套餐，自己选更随心。基础套餐家庭组网智慧应用，全部自己选择，随意搭配，让您和家人更放心。
3: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0: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22到34度，上海多云转阴，23到32度，杭州小雨转晴，25到33度，南京多云，23到33度，苏州晴转多云，23到32度，郑州多云，25到3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欢迎回来，8:32，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其实今天呢，我们聊到了很多小的时候大家所玩过的一些游戏啊，然后包括像现在就是孩子们在玩的一些东西，可能名字比较高深啊，比较难以理解，但是呢你用最简单的话把它翻译过来，你会发现好像就是这个跳皮筋啊，扔沙包啊这种东西。然后呢在今天早上还有不少朋友都提到了一个学习机啊，括弧游戏机就是小霸王啊，就说了很多很多那种单机游戏啊，那种不同的种类啊。说到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曾经玩过的游戏，刚我们讲到了很多，像一些户外的，然后包括在家里面可以跟小伙伴们一起相互配合的这种单机游戏，还有一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这个东西它也是15年前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东西，但是呢它现在还在啊，它是一个电脑的，就是这个东西它能怎么说呢，它能算是游戏吗？因为这个东西它甚至是在上课的时候你都能够去玩的一个东西如果要是用运动的方式来形容它，怎么形容呢？就叫上肢远端精细动作加姿势性等长维持。断句，上肢远端精细动作加姿势性等长维持，确实比较难啊。可能光听名字听得一头雾水，这是什么呀，这什么游戏呀？算了，我先给大家直接放一张图片放在我们的群组当中，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啊，大家可以来看一看。不在群组里面想看这张照片的，找到 Jason 的微信 VIP52919， 回复数字一啊，回复数字一，我单独发送给你。这张照片呢是我在这个网络上截到的一张图，你一看你就知道了。朋友们，小的时候学生时代你有玩过打字游戏吗？

图片已经给大家更新在了群组当中，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啊。一看这个界面，一下子哎呦恍然大悟啊！大家有玩过这个打字游戏吗？这个打字游戏已经是很多很多年前非常非常古老的东西啊。小白熊爱我说当年在学五笔，没有记字根啊，就是靠这个打字游戏记的字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游戏应该算是一种什么呢，打字学习小游戏。对吧，一看到这个界面啊，而且呢这个界面当中，就是我感觉啊，就在那个学生时代玩这个打字游戏，上上说它叫警察抓小偷，对，警察抓小偷。然后呢就是速度就是很非常的缓慢，因为你要准确的打出来，因为那个时候啊，就是最早最早的时候，那家里边没有电脑，然后在学校里边上微机课，然后呢你要就是一点一点的去摁这个英文字母，然后呢还得找准它的那个标点符号，尤其是那个单个的那个撇儿，单个的撇儿在哪儿，对吧，你得犹豫半天，还得找那个大写，真的有的时候就手忙脚乱，那小偷都跑出老久了，这警察一动都不动。对吧，这是小的时候玩过的游戏，叫做警察捉小偷。卓木说 Jason 这个打字游戏上初中那会儿计算机课，老师是要求课上练习的。无敌摸摸柳说这个打不对，那都不走的。所以说大家就之前的那种打字速度是怎么样的。一条小鲤鱼说打字游戏玩的最多的就是那个金山打字王，小的时候上微机课，老师都让我们玩这个。确实啊，家人们有没有玩过那个金山打字小游戏的，你要是想起来的，真的你就看群里边的这张照片，一下子什么东西你都想起来了。当时上那个微机课的时候，然后老师呢就让我们学这个打字儿。然后呢我还记得就是小学的时候啊学打字儿。然后为什么说玩这个游戏呢，因为老师说啊，说要教你们如何快速打字儿，就你最好能做到是什么呢，就是盲打。你最好在那个学校的旁边的那个文具店里边买那种纸壳。

格型的纸壳的键盘，薄薄的一层纸，然后上面是带有那种凸出来的那种纹路和感觉的，你把手放在上面，对吧？你这边放四个，这边放四个，然后如何这上下操纵啊？记住这个各个字母的位置。老师说了，说要学会快速打字，要学会盲打，就是好像盲打是当年上微机课的时候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课程。所以我问一下，真的有人是当年在微机课上学会的盲打吗？真的有人是这样的吗？盲打真的很难的，真的很难。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小学的时候我们上微机课，然后初中的时候好像也有微机课吧，就一直哎，初中的时候对，应该是也有的。但小学的时候我记得一周就一节，一周只有一节课，而且那一节课能不能上得了那都不一定。而且那个学校的电脑比较有限，就是那种大屁股的那种台式电脑，然后呢那个比较有限，不是所有的电脑就是都能够打得开的。然后还得带着那个塑料袋，要带鞋套嘛，没有鞋套的话你就花一毛钱一个买个塑料袋，然后把那个鞋子套上才能进到那个微机室里。然后呢电脑比较有限，一次只能是班级两排的同学能够去上，然后剩下的两排你只能下周再去。就虽然说一周只有一节微机课，但是你要等半个月你才能轮上一次。所以就是让我真的印象深刻。然后牛肉粉丝包说 Jason 当年啊，这个盲打真的不是微机课练出来的，是打游戏练出来的。什么 WASD 是吧，上下左右。星辰小海说这个游戏成功让我戒掉了一阳指。陈宇说 Jason 这个打字游戏我是玩不了一点儿的，因为我打字巨慢，至今都不知道怎么才算成功。怎么算成功？就是打字速度很快，所有字母，所有那个大小写，所有这个标点符号都能打对，那个警察抓到小偷就算是成功，是吧？是不是打字速度很快，他还能变换那交通工具啊，一开始是跑的，后来他就能骑上那个小车什么的。概率木说微机课只学会了五笔打字，一分钟一百多一点，哇那很厉害了。我还记得我表姐她呢就是用五笔啊，当然哎呦非常的羡慕，打字速度极快啊。当我们还在伸着一个手指头在那点来点去的时候，我记得我表姐五笔打字啊，超级超级厉害。小貔貅说这是金山十八的打字游戏啊，除了警察抓小偷还有青蛙过河的那个游戏，你要跳不过去的话啊，这乌鸦不是这个青蛙怎么就落入水里了，就被淘汰了。

有朋友说，难道关于盲打这个事儿，难道不是用 QQ 跟女朋友聊天练出来的吗？哎，要这么说啊，您还真不一定啊。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好像发短信用的比较多，在手机上聊 QQ 用的比较多，是吧？手机你可能放在书桌台里能盲打，但是电脑还真不一定。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当旋律成为

这是来自张碧晨和银河快递的合作《等风来》。今天节目当中给各位推荐到的是有机并且可以水洗的百分百真蚕丝夏被，两米乘两米三的双人蚕丝被，今天一条价格只要339，加30元就能升级成礼盒款，送人有面子，承诺每一条都是百分百真蚕丝。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了解详情，抢先购。人的一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睡觉，只有休息充足，白天才有十足精力好好做事。夏天闷热，天气特别容易让人精神疲惫，如果要是睡不好休息不好，整天感觉昏昏沉沉，提不起劲儿。所以呢，安稳睡眠真的格外重要，想要睡得舒服，选对被子也非常的关键。咱们今天这一款真蚕丝被就是你夏季助眠的好搭档。蚕丝被透气会呼吸，盖着亲肤不闷汗，加上呢它外面的那个锦丝面料啊，加在一起一共是4斤多重。这一款有机蚕丝被百分百真蚕丝，两米乘两米三双人款，价格339，再加30块就能升级成礼盒款。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感谢各位朋友们的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和你分享任素汐、陈又伦《亲爱的你》啊。稍后9点将听到晶晶带来音乐圆游会。

0: 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评，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5: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5: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2: 我是周杰伦，也是你的好妈咪，准时来 Hit FM 帮你报时哦。现在时间早上9点，
13: 919大台柱，
1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5: 919天气报告，
1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仅到。

0: 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转小雨，24到35度，南宁晴，26到36度，泉州多云，27到32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大理多云，15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14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2: I love it，
1: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圆游会。
3: 音乐圆游会，我是晶晶。生活不必赶时间，要学会留一点空隙好好呼吸。朴树 Colorful Days。

然间想要去很远，和你去看繁华世界。轻快的旋律透露着小资生活肆意的洒脱感，电子 loop 的风格，如今20多年过去了，我还是觉得编曲做得很时尚。旋律一响起，瞬间就能治愈所有的不快与感伤，心情要好，生活要嗨，愿小小的日子悠哉悠哉。张韶涵，喜欢你没道理。一颗真心。

张韶涵甜甜的嗓音仿佛萌化了万物，就像可爱女孩突然发起的霸道告白，任谁都无法拒绝。整首歌就像是为了告白而创作，让人听了有想唱给心上人的冲动。音乐缘由会继续听歌，薛之谦《丑八怪》。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4: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3: 哦，我也想到公主。
4: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3: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4: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3: 不能太晚回家。
4: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3: 哦，我明白了。
4: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0: 激动难以忘怀。

耗子呼吸定律，如果受过伤，你对爱情还会抱有希望和期待吗？或许现实可能不尽如人意，但仍然要相信爱情的美好，期待能够找到那个能够与自己心灵相通的人。人生得意须尽欢，喝完奶茶再搬砖。邓紫棋，泡沫。

词中充满了对逝去爱情的追忆和感慨，邓紫棋用她独特的嗓音将这首歌演绎得淋漓尽致，让人感受到了她内心的痛苦和挣扎。生活松弛有度才更快乐，永斌像极了。

0: 吉利银河宝阳山口徐州园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转阴，23到32度，淮北晴转多云，23到34度，宿州晴转多云，21到33度，枣庄多云转阴，21到34度，临沂晴转多云，20到31度，连云港阴，20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2: I love it。
1: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

福珠，张杰用他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完美地诠释了这首歌曲的精髓，让我们仿佛置身于那个刀光剑影恩怨情仇的青云世界之中。跟着音乐别停下，任素汐，风。

这是一首最简单的歌，任素汐用她独特的叙事感嗓音赋予她质朴而动人的力量。那些握不住的时光，留不住的人，都像风一样经过我们，来了又走，不留痕迹。换个节奏听歌，小鬼王林凯，别叫我达芬奇。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 激动难以忘怀。

转身即心痛，一首描绘恋人离别时刻痛楚与不舍的悲伤情歌，即兴出租的演唱深情而克制，恰到好处地传达了歌词中的悲凉与留恋，让人感同身受，让旋律填满空隙。继续听到张惠妹牵手。

有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往往需要勇气和决心，让我们像歌中所表达的那样，坚定地牵起梦想的手，勇敢地去追寻自己的梦想。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林俊杰，当你，我是晶晶，待会儿见。

0: 石化帮您享特价。您还记得纯粮食的香味吗？就是以前家里的老人啊，在灶台边拿个小铁锅小火慢慢炒面炒芝麻炒黑豆的时候飘出来的那个味道，那个香味我跟你说是骗不了人的。它不是香精兑出来的那种冲鼻子的甜腻味，是粮食被火慢慢烘过之后啊，从内里透出来的本香，沉稳厚实，闻着就觉得踏实。可惜啊，现在这样的味道越来越难找了。咱们的听友年轻的时候吃的都是纯粮食，芝麻就是芝麻味儿，核桃就是核桃味儿，舌头啊是记着那个味儿的。现在这些东西啊，骗不了咱们的嘴。所以今天呢，我真心实意的想跟叔叔阿姨们来聊一个好东西，它的名字叫五黑粉。您听听这配料表哈，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您看不懂的那些化学名词。五种黑色食材加上核桃仁，科学配比，纯物理研磨，磨成细细的粉。您打开罐子，那股味道就出来了。先是芝麻被烘炒过后的那个焦香，然后呢是核桃仁的那个油脂气，最底下还有桑葚那一丝丝淡淡的酸甜。它不是一下子冲出来的，是一层一层的，每一层都是粮食本身的味道。烧壶开水，舀两三勺粉往热水里面这样一倒，勺子一搅，一碗热热乎乎浓香顺口的五黑糊糊就好了。这五黑粉呢，用的都是真材实料，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您去超市单买哪一样都不便宜，人家还得给您啊清洗、烘焙、研磨、装罐，这个成本摆在那儿。所以今天呢，通过咱们的节目热线啊，五罐199块钱，一罐合下来啊才40块钱左右哈。那想要先尝一尝的叔叔阿姨呢，买这个五罐的合适，一个多月的量，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试试这个纯粮食的香味儿对不对您的胃口。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7102862，4007102862。但啊，您要是喝着好，想长期喝或者家里老两口一起喝，五罐个把月就没有了。所以呢，我跟厂家也专门要了一个囤货的整箱价，12罐，238块钱。为什么能便宜这么多？我跟您交个底儿啊，12罐呢刚好装一箱，快递费一份，打包费一份，不用拆来拆去，人工费也省了。这些省下来的钱，厂家全给咱们算好了。您算一算，一罐19.8块多，不到20块钱，比买五罐便宜了快一半。所以想尝一尝，五罐199，喝着好；想囤货，12罐238，一罐不到20。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上一段时间呢，咱们给大家推荐了由纯粮食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研磨而成的五黑粉，正在火热订购中。刚才没记住号码的听友听好了，订购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接下来我跟您聊一聊这五黑粉日常怎么喝。早上起来烧壶开水的功夫，一碗热乎乎啊浓香扑鼻的糊糊就端在手上了，捧着碗坐在餐桌前，一口一口慢慢喝，胃里暖了，身上也暖了，这一天的开头就开好了。下午3-4点，离晚饭还有一阵儿，肚子里面有点空，冲个半碗当个茶点，比啃饼干强多了。饼干太干啊，这个滑溜溜的顺口。晚上临睡前想垫垫肚子，冲个小半碗，胃里也踏实不闹腾。这个五黑粉啊，配料您记住了，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就这六样，没有别的了。没有香精、色素，没有您看不懂的化学名词，就是把这几样好的粮食洗干净、烘焙好，磨成细细的粉。您打开罐子一闻，那个芝麻香、核桃香就飘出来了，是粮食本身的香味，不是兑出来的。所以叔叔阿姨想尝一尝的，五罐199块；想喝了长期再喝的，那就是12罐，238块钱，一罐不到20。订购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上次有个听众呢也跟我们说了哈，他买了12罐，给儿子家送了4罐。他说年轻人早上啊赶着上班，哪有时间好好吃饭，这个开水一冲比啃面包强。他说这4罐呢是他当妈的一份心意， 您看啊，咱们这个岁数给儿女送这个，他们不会嫌弃，因为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好了，最后再跟您说一遍，想尝一尝5罐199，想囤货12罐238，一罐不到20。订购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5: 现在是上午10点。
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22到34度，上海多云转阴，23到32度，杭州小雨转晴，25到33度。

0: 五，南京多云，23到33度；苏州晴转多云，23到32度；郑州多云，25到37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2: ，I love it。
1: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九一九音乐园游会。
3: 九一九 Hit FM 音乐园游会准时打卡。工作日上午，晶晶用满格元气的音乐开启你的快乐时光。王心凌，爱的天灵灵。

这首歌像极了帮助闺蜜追求男生的样子，每天探讨着哪一种方法最有效，生活无解，去感受，去记录，去热爱。音乐缘由会，李荣浩，模特。

容号称名曲，融合黑人音乐元素，旋律优美，歌词描绘都市人的孤独与挣扎，展现了李荣浩的音乐创作深度。累了就停下来歇一歇，不用硬撑，不用逞强，你已经足够好了。莫文蔚《岁月里的花》。

0: 九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今日推荐 Alive。王嘉尔，阿信用生命是一场狂欢，点燃当下，鼓励每个人活出痛快。阿信包揽词曲创作，两人共同担任制作人，将热血态度注入每个节拍。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day trip 搭子留意放空，生活仿佛开了二倍速，没关系。这首歌里的魔法按钮能帮你按下暂停键，给自己一个深呼吸的时间，让一切重新开始。就这样在放空的世界里释放元气，做回那个最炸、最有范儿的自己。周杰伦，晴天。

今我们或许已经长大，或许已经远离了那些校园时光，但这首歌却永远留在了我们心中。无论岁月如何变迁，那份纯真的爱和美好的回忆都不会褪色。梁静茹情歌。

0: 刷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转小雨，24到35度，南宁晴，26到36度，泉州多云，27到32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大理多云，15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14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圆游会。
8: 欢迎回来音乐圆游会，我是晶晶。天气越来越热，你家换被子了吗？以前给大家推过蚕丝被，每回上架都很火爆，这次升级了，带来有机的可以水洗的100%真蚕丝下被，吊牌价1999元，今天福利价只要339元，限量100条加30元升级礼盒款，送人有面子。普通蚕丝被不能洗，这款采用专业编织技术，内衬超柔无纺布，支持水洗机洗，洗后不变形不结块，背面是冰锦丝面料，耐磨不勾丝。蚕丝来自长白山脉，喝天池水长大，品质更高。蚕丝富含18种氨基酸，盖着透气亲肤，相当于敷了蚕丝面膜。库存只有100条，发送关键词活力到公众号徐州美好家下单抢购吧。919 HIT FM 继续来听歌。

燕姿，祝你开心。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是一首生日歌？因为我所有的注意力都被歌词中的十年两个字吸引了。不知道写词的人是不是只是为了押韵？哪有人在生日祝福的祝你开心后面设定一个十年的期限？919 HIT FM， 让烦恼随节奏远去。五月天，最重要的小事。

幸福往往藏在那些被我们忽视的琐碎日常里，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在爱情里却有着沉甸甸的分量。为了心爱的人，我们愿意放下所有的骄傲和防备，变得笨拙又可爱。继续听到吉克隽逸《彩色的黑》。

伯爵 Johnny、 唐伯虎。伯虎说，在这纷纷扰扰的世界，我们太容易随波逐流，而这首歌给了我们勇气，保持初心，不被世俗淹没，活出自己的精彩。音乐圆游会，让快乐在歌声里发酵。王源，滚烫的青春。

滚烫的青春有很多过程，经历过了就变成了大人，是明知前路漫漫世事难料，也依旧勇敢奔赴闯荡四方的少年勇气。一路走来，风雨相伴，迷茫与坎坷都是青春的必修课。节目的尾声，我们听到的是黄小琥《顺其自然》，下个路口，音乐超能力在等你，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4: 现在是上午11点。
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转阴23到32度，淮北晴转多云23到34度，宿州晴转多云21到33度，枣庄多云转阴21到34度，临沂晴转多云20到31度，连云港阴20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9: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把日子过成诗，最简单也最精致。开场曲，王菲《闷》。

王菲唱的其实是一种更真实的人间清醒，爱不必那么崇高，那么刻意，也可以很具体，很随性，不必委屈自己去等一份不确定，也不必牺牲自我去换一个所谓的永恒，爱得轻松，活得自在，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成全。人世平庸，已是眸间温柔。胡彦斌，林妹妹。

当古典名著里的婉约情思遇上现代音乐的热烈奔放，那些藏在书页间的含蓄爱意突然化作跳动的音符，在耳畔大声宣告，原来深情也能这般洒脱不羁。谢谢你爱我，来自李嘉格。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哎，张老师，
4: 哎，
3: 问您个事儿啊。
4: 您说，
3: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4: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3: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4: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3: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4: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3: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4: 你说说看。
3: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4: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3: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4: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3: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4: 我怎么没发现呢？
3: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4: 没错，
3: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4: 哎，还是守规矩好。
3: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4: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3: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4: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危险派对，氛围营造得太好了，王以太的说唱像是舞池中的火焰，点燃了整个气氛，而刘志佳的歌声则像一阵清风，给人带来了清爽与愉悦，让人沉浸其中无法自拔。每一个季节都有独属于自己的浪漫，每一段时光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温暖。杨宗纬，初爱。

初爱是我们在青涩岁月里不经意间种下的一颗种子，在时光的滋养下开出了最绚烂的花朵。然而我们在成长的路上总会因为各种原因与初爱渐行渐远，所以初爱往往又带着一丝遗憾，或许并不完美，但却无比珍贵。音符勾勒出独一无二的青春色彩，万妮达 Colorful World。

他不现行，那请叫蓝精灵设个陷阱，让他草莓白月亮达到最大，村里的鸳鸯的气氛最佳，军给的他都没有直觉，整晚没有睡眠，视野被侵略，思维受到牵连，打败身心上交的这一秒，翻到你的自我像是无惧的鸟，右手只是几张橙色的便条，翻到后面一页画你中意的线条。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0: 糊的辣椒，打糊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嘉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度嘉庆，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热，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22到34度，上海多云转阴，23到32度，杭州小雨转晴，25到33度，南京多云，23到33度，苏州晴转多云，23到32度，郑州多云，25到3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吴克群为你写诗。2008年的甜蜜旋律，今天听起来依然让人嘴角上扬。它像是一股温暖的力量，穿透心灵的壁垒，让我们在忙碌与疲惫之余，感受到那份来自内心深处的温柔与力量。张含韵，鸳鸯戏。

真正的爱情大抵就是这般穿越风雨仍心怀热望，历经沧桑却初心不改，等爱人归来守一份情长，岁月再漫长也有了意义。旋律划过，又如同一本泛黄的日记，记录着我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林宥嘉，全世界谁倾听。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4: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3: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

阿荣，你的答案。黎明前总是黑暗的，世界上还有很多人这样经历着，努力着，默默地负重前行，哪怕有一个可能，也不会放弃寻求出口，突破黑暗，找寻答案。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心中各自的答案。蔡依林就是爱。

这是周杰伦写给蔡依林的歌，田道化的歌。如果时间可以被具象表达，那歌曲就是他流淌的声音，一句词，一段曲，一个故事，一场经历。那一刻他走过的是一整个青春。十一点最后，胡夏弹弹琴，恋恋爱，待会儿见。

0: 秋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现在是中午12点，午餐时间到喽！想吃美食吗？今天会更有精神哦！我是周杰伦，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就对了。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3到33度。杭州中雨转大雨，22到33度。南京阴转多云，23到34度。苏州小雨，24到33度。郑州多云转晴，23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9: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生活本就是一场温柔的遇见，遇见风景，遇见风景，遇见温暖，遇见最好的自己。李玖哲，夏天。

美丽的夏天是迷人的，有你在的夏天是甜美的，情侣间甜甜的温暖细节被李玖哲轻轻地演唱出来。听完这首歌，感觉夏天的风都是轻柔的。音乐超能力，我在聆听，你呢？吴莫愁，没差。

当电子碰撞摇滚擦出的是不羁心灵的火花，直率的歌词，抓耳的旋律，搭配上吴莫愁那标志性的嗓音，这首歌瞬间变身成为个性与自信的宣言，我就是独一无二的我。我们都是平凡的人，过着平凡的生活，不必强求自己活成耀眼的模样，周深生活总该迎着光亮，

919大首播，今日推荐 Alive， 王嘉尔、阿信用生命是一场狂欢，点燃当下，鼓励每个人活出痛快。阿信包揽词曲创作，两人共同担任制作人，将热血态度注入每个节拍。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买吉利银河到两山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36-8789-3456。
2: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3: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2: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3: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4: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3: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五条人，阿珍爱上了阿强。简单的小镇爱情，其实就是我们身边微小的幸福。人生或许没有什么大的惊喜，但爱情让生活更加美丽。生活中随缘而走，日子里随遇而安。蔡健雅，可以爱你真好。

蔡健雅的声音有一种难以描述的古相美，音色略带沙哑，咬字冷静内敛，高高低低错落有致，再加上画龙点睛的气泡音，便有一种沧桑中的美艳。而方大同这个会弹会唱会编会写会制作充满音乐想象力的男人，如今我们只能带着怀念听他的歌了。1234567，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周雨转大雨，24到31度。南宁多云，26到35度。泉州多云转阴，27到33度。宜宾多云转阴，22到31度。大理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呼和浩特晴，10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一辈子的孤单。刘若英说，就算孤单，还是应该要乐观的期待与用力的生活。所以这首歌曲虽然主题是孤单，却有一种坚强。音乐超能力，周杰伦，彩虹。

生活就像这首歌里唱的一样，有无奈，有痛苦，但也有希望。就像彩虹总是在风雨后出现，只要我们坚持下去，总会看到属于自己的那道彩虹。顺其自然，幸福不在别处，当下就是全部。杨坤、郭采洁，答案。

0: 家好，我是耿灿。919黑 T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油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4: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3: 哥这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4: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3: 有这么一说呢，
4: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3: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4: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3: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4: 哎，
3: 干杯。
5: 激动难以忘怀。

李荣浩，乌梅子酱。在一次吃广式烧鹅的饭桌上，李荣浩注意到烧鹅搭配的梅子酱，那酸酸甜甜回味无穷的滋味让略显油腻的烧鹅变得清爽，这瞬间触动了他的艺术灵感，脑海中浮现出杨丞琳治愈笑容，一首情歌就此诞生。继续沉浸在爱恋里，鞠婧祎，恋爱告急。

歌词中满满都是对学生时代和对青春期恋爱的描绘，甜甜的词配着活泼的曲调，让人感受到一个活泼阳光的鞠婧祎。每次舞台上的表演都会让人眼前一亮。收工曲，汪苏泷，万有引力。我是逍遥，接下来是雨晴的音乐，想自由。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

0: 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均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平日快乐的时刻就是下午1点，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吃着妈妈准备的爱心便当。我是孙燕姿，呜、哦，好香哦！快点开动吧！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转多云，23到32度。淮北晴转小雨，23到35度，宿州晴，23到34度，枣庄多云转小雨，22到35度，临沂阴转小雨，21到32度，连云港晴，22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9: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热爱生活从不会过期，日子总会溢出欢喜。彭佳慧，好预兆。

歌曲的节奏轻快灵动，就像跳跃的音符在你耳边舞动，让你一听就忍不住想要跟着节奏一起摇摆。生活中处处都有好预兆，只要我们保持乐观的心态，就能发现并抓住这些美好的瞬间。萧敬腾，如果没有你。

萧敬腾的翻唱给这首歌创造了一个独属于男生的版本，原来男生也会受伤，也为情所困，也会如此深情地思念一个人。继续分享，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来自曾沛慈。

0: 大家好，我是耿斯坦。919 Hit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4: 妈妈，真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没我。
3: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5: 来，我背你过去。
3: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2: 激动难以忘怀。

成想四季与你，四季轮回即是一生，唯有往后余生，用我心换你心，使之相一生，拥抱浅夏清欢，不负人间烟火。张学友，好久不见。也许

0: 好久不见。内心再强大再坚硬的人，好像都会被这样一首波澜不惊的歌曲融化坚冰。这个世界太大，大到让我们好久不见的人太多，他可能是你曾经最要好的一个朋友，也可能曾与你牵手旅行的爱人，但因为种种原因分隔两地，但你的心中还是会梦想着有一天再次重逢。这首歌所能感动的就是这样一群人。苏运莹，想你和我们的以后。
1: 我好想你，可是我们都忙

别的。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3到33度。杭州中雨转大雨，22到33度。南京阴转多云，23到34度。苏州小雨，24到33度。郑州多云转晴，23到36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余佳运《情话》，这首歌是不少人心中的治愈曲。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于情话的定义，却从来没有标准。也许是华丽的词藻，也许是朴实的表达。只愿我们都能让生活悠悠流淌，把情话慢慢讲，直到遇见那个说爱你都显得平常的人。孙燕姿，《日落》。

人生是一场漫长的觉醒，从困于得失的纠结到安于本心的从容，从满心依赖的脆弱到独自前行的坚定。总有一天你会明白，视线之外自有深情同行，岁月深处自有微光闪烁。醒过来的人生，每一步都向阳，每一眼皆温暖。继续听到陶喆《全世界会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2: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1: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2: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1: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

王力宏《天地龙鳞》。一片龙鳞，一段岁月，一脉血脉，一份初心。百年风雨浮沉，王朝兴衰更迭，不变的是中华文脉，不息的是炎黄血脉。历经低谷与磨砺，华夏文明始终坚韧挺拔，生生不息。因越想自由，张惠妹《梦见铁达尼》。

1998年，卡梅隆执导的电影《Titanic》在全球掀起热潮。Jack 和 Rose 之间跨越阶级、超越生死的爱情故事，深深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梦见铁达尼巧妙地将观众带入了与电影相似的情感世界。13点最后，华尔乐队《穷开心》，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大家好，我是周杰伦，现在是下午两点。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中雨转大雨，24到31度。南宁多云，26到35度。泉州多云转阴，27到33度。宜宾多云转阴，22到31度。大理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呼和浩特晴，10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6: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人总需要片刻的快乐来爱上这日复一日的生活。飞儿乐团，月牙湾。

每次听到这首歌，就觉得站在敦煌月牙泉面前，既有人生渺渺不过沧海一粟的嗟叹，又有物与我皆无尽的豁达。时光悄然流逝，经过岁月的洗礼，慢慢沉淀了心性，也温柔了岁月。郭顶，水星记。

说到歌红人不红，郭顶一定拥有姓名。被誉为 emo 神曲的《水星记》早就火遍了大街小巷，甚至频频在综艺节目中被翻唱。但是问你郭顶长啥样，应该没啥印象，因为他几乎不在电视媒体上露面，甚至照片都很少。我是雨晴，继续陪你听歌，白小白，人生路漫漫。

919大首播，919大首播今日推荐 Alive。王嘉尔阿信用生命是一场狂欢点燃当下，鼓励每个人活出痛快。阿信包揽词曲创作，两人共同担任制作人，将热血态度注入每个节拍。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户的辣椒，大户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请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家请，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5: 激动难以忘怀。

利弊、跳楼机，升空时的期待与喜悦，急速落地时的失落与痛苦，爱情来得快，去得也快，这像不像爱情中那些甜蜜与心碎瞬间的真实写照呢？音乐是最好的情绪媒介。周慧，我喜欢。

0: 庄慧的声音演绎快歌是这样的自由洒脱，当年的她进入歌坛纯属偶然，天生爱唱歌的她原本只想录制一张属于自己的 CD 做纪念，但是没想到这张 CD 却偶然的被音乐制作人纪中平听到，于是开启了慧儿娃娃的精彩。有些烦恼丢掉了才有风轻云淡的机会。五月天，离开地球表面。
1: 丢掉手表，丢外套，丢掉背包，再丢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明天亦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转多云，23到32度。淮北晴转小雨，23到35度。宿州晴，23到34度。枣庄多云转小雨，22到35度。临沂阴转小雨，21到32度。连云港晴，22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陈小春，我爱的人。爱而不得固然痛苦，但我们可以试着换个角度看，虽然不能拥有对方，却依然可以祝福他。这其实是一种对爱情的尊重与理解，也是对自己内心的一种解脱。学会放下执念，让自己从爱而不得的泥沼中慢慢走出来。佳佳，花火记。

0: 花火季就像是一场盛大的生命庆典，既代表了爱情中的激情与浪漫，又象征着梦想路上的希望与光明。把平凡过成诗，把日常过得有温度。陈奕迅，稳稳的幸福。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2: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1: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2: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1: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2: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1: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2: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1: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你。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奥七爷小田音乐社回到夏天。多想回到那个夏天，那里有操场上追逐的风，课桌下传递的纸条，还有黄昏时分悄悄递出的半块冰淇淋。或许青春早已散场，但那些被时光封印的热烈与懵懂依然会在心底翻滚成浪。音乐想自由，林俊杰，新地球。

新地球不仅是一首音乐作品，更是一首充满人文关怀和深刻思考的艺术品。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我们更应该肩负起自己的责任与使命，珍惜这宝贵的星球，使它永远保持美丽与生机。收工曲，徐佳莹《失落沙洲》，稍后是开心客栈。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我是后贤，现在是下午3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3到33度，杭州中雨转大雨，22到33度，南京阴转多云，23到34度，苏州小雨，24到33度，郑州多云转晴，23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7: 掌柜的又赔钱了。
8: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特战掌柜和店小二，
9: 你看我不讨回你。
10: 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8: 哎呀，怂开，你咋怂？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11: 酱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12: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11: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3: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4: 这
13: 中卫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0: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4: 客官里边请。
15: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一点九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尤物小海。这个名号越喊越顺口。
9: 我就一天不来，你干什么？
15: 越喊越顺口。
9: 你这就为什么要恶心我们徐州人？
15: 一定要配上感情，徐州尤物小海。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
15: 生疏了吧？啊！昨天一天不来，生疏了吧？
9: 生平第一次有了羞耻的感觉。我是你们的铁妹儿，老板娘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剑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剑电动车。
15: 金剑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剑，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剑，金剑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剑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9: 小宝，小宝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已经开播了。怎么造谣我们昨天就过六一了？
15: 不是吗？
9: 啊，我过什么六一？
15: 我承认你拍视频去了。
9: 你查一下六一儿童节是多大几岁以下过的？
15: 多大？
9: 我问你。
15: 儿童、啊？你是这意思吧？
9: 我18岁不能过儿童节了。
15: 嘿，你不是24吗？都教多少遍了？24。
9: 24不能过儿童节了。
15: 在医学上，这是一种病，是吧？然后这个逗号逗号逗号问、大鹏去919了吗？
9: 那他去对，
15: 多些年了都。
9: 是的、
15: 一直在这儿的。
9: 杰瑞尼瓦德说彪子上班了。
15: 哎，是彪子昨天旷工了，反正是、
9: 没有旷工，我昨天真是拍视频了。
15: 俺不知道
9: 小狗唬你啊。
15: 昨天我跟领导是这样说的、我到办公室之后我说领导今天我自己上的节目拐不在，他上次烟熏美也够。他是没拍视频，俺说俺不知道，俺不知道他是拍完视频没回来，还是拍还搁那拍视频了。

0: 上次研修没研够。
1: 你这真不要脸啊，王一涵！
2: 你领导都不知道你的具体去向，你看
1: 你这不要脸啊！哎呀，我的个苍天了！哎呀，我说命运呐、啊，
2: 对我是如此的不公。昨天我在直播间承受了那么多的攻击，
1: 你们都攻击他什么？我很想知道。
2: 不能提太多了、啊、没有一个能提的，往事不要再提了。
0: 都是惨痛的回忆。
1: 是啊，一个程度最轻的，类似于什么，比如说海哥你活了30多岁，
0: 我跟你说，你知道
1: 攒了很多钱吗？
0: 妈妈嘴这个东西啊，以前我都不接受。但是昨天我觉得是在夸我了，你想的。
1: 以往海哥每回照镜子，活了30多年，说：“哎呀，你小嘴儿啊，除了飞一点没有毛病。这”哎呀，这小鼻子，那个眼睛，小戴眼镜一遮，
2: 哎呀！
1: 自从知道妈妈嘴之后，哎，你这小眼镜戴眼镜一遮没毛病。
2: 就得配这个嘴儿、
1: 哎，
2: 这个鼻子、
1: 这个鼻子长得真好看，这个嘴。
0: 真的。自从昨天我都觉得他们对我是美化，就那句话真的是美化我。
2: 你想他们得有多狠，恶毒一个个的。
1: 咱说您是有点过分了啊，您是有点过分了。那您不知道那个直播间开了一种语音功能吗？
0: 嗯，
1: 打字多费劲。
0: 你在心疼他们？
1: 开语音骂你不行、啊。
0: 你知道昨天我还在心疼你，你知道吗？
1: 啊，你心疼我什么？
0: 我虽然说啊，以前真的我不出镜，就那些攻击的恶言恶语，我没有承受到。我昨天自己直播的时候，真的我还心疼你，我觉得真的你承受太多了。
1: 没有啊，
0: 我坚决你改。
1: 就是我的那个，我的眼睛会过滤。
2: 杰瑞说：“婊子，出去玩回来了。
1: ”那我要是不在，他肯定说我会坏话啊。
0: 没有哈，没有、啊。小霸王矿山路小霸王可看了，来直播间看了。
1: 啊，来他还哎，啊、他敢一块上工作来，他
0: 来谁知道谁知道啊？就那个点儿的，哎呀，
1: 小霸王你等着啊。来，小伙伴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大家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当中。
0: 哎，今天我们开心扭蛋机跟各位聊的是，就是那些阴阳怪气的徐州话，哎、你知道哪些？
1: 哎，大家可以一起来说一说啊！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这个苏梅子说：“小孩哪有咬你？哎呦，干点活你又咬疼你又。”
0: 这个小孩哈、
1: 嗯，
0: 现在我都30多了、
1: 嗯，
0: 我妈还这样说。你哪有咬？
1: 你没有咬。
0: 我这咬，我这不太明显，倒是真的。但是妈妈她真的有啊。
1: 冷夜说，都昨天，
0: 嗯
1: 啊，失恋许久的三胖哥都回来了
0: 啊。是。
1: 他一回来，你不来了，
0: 嗯、
1: 你把他逮死多狠呐、啊！
0: 狠是偷偷的，偷偷的。
1: 这可完了。所以他是打我去，
0: 你看又来，你到今天人还没露面呢。
1: 咱那俩干什么去了这一门、啊？
0: 好不容易哄回来了，你看你老提那茬干什么？你管他干什么？他来了不就好了？
1: 这个柠檬说，哎呦，这句话说的跟俺妈说过一样样的。
0: 哪有咬是吧？
1: 哎呀，这个平安小龙虾说海鲜，
0: 海豹海豹海豹。
1: 然后浮生若梦说，那个徐州话阴阳人不就是两个字吗？哎呦，
0: 哎，是，
1: 你也太疯了，
0: 这个你要自己去体会。不同的语气，不同的拐弯的调调，它会有不同的意义在里边。
1: 是吗？那试验一下，比如呢，你让我来尽量贴合这个语境。
0: 你说，比如说我磕倒了。我卡倒、哎、我水都飞那里去了。
1: 哎呦，飞太疯了。
0: 应该说哎呦再疯你是不是、
1: 啊、
0: 哎，比如说我我说自己是徐州尤物。
1: 哎呦、哦、你也太疯了吧。
0: 哎，是不是这就是两种了对吧、啊、但你要承认我是徐州尤物。
1: 哎呦，
0: 哎，
1: 我眼瞎了，
0: 你看是不是啊？哎呦，太疯了！你说，哎呦，你早该说自己是幽物了、哎，是吧？
1: 哎呀，来，小宝们都来说一下啊，就是有哪些阴阳怪气的徐州话。
0: 哎、
1: 记着卡片说都有咬嘞，
0: 嗯，
1: 只要你赏一次，你都知道了。
0: 哎，别，婉拒了，谢谢，
1: 啊、
0: 好吧、
1: 啊，
0: 不要。
1: 这个渲染，俺妈就说我哟，你那筐里还有烂杏。
0: 什么意思？
1: 就是你干的事都是好事
0: 啊啊啊啊！杏、啊、又怎么了
1: 呢？你哪能干坏事儿？这就是个打比方嘛
0: 啊！
1: 你捡筐里的还有烂杏吗？

0: 喻的手法。
1: 哎呀哎呀哎，
0: 就这个事儿就是个性。
1: 哎，啊、欢迎南通的朋友啊，十三号等着。
0: 哎呦，来了！
1: 哎呦，来了！哎呦，欢迎这个谁徐州房源小宝来到直播间说：“天里吼人，死了你再待一会儿。
0: 你
1: 会儿”
0: 你得兑水喝，
1: 你得洗渴。
0: 哎，是是是，这个大夏天的，你多补充补充糖分是好的。
1: 做饭的时候哈，多看看直播，多看看直播，你这体检什么的不要放糖
0: 啊。这个点开始做饭，一看就是个勤俭持家的好人。
1: 是的，
0: 嗯，这八福一兰在咱的二群里说：“
1: 嗯，
0: 哎呦。”
1: 啊！
0: 大少爷起来了，你饭我给你端桌上，筷子要不要我给你出手里啊？啊，还我替你吃呗。
1: 这个一般是放假回家大概五天以后的状态，
0: 就一周之后了，大概。
1: 哎哎哎哎，还有这个好运报彭女士说，
0: 嗯，
1: 我有的时候不怎么吃饭，然后我吃了一个鸡蛋，我奶奶会说，嗯，啊娘们，哎呦，这不撑死你吗？这不吃。
0: 啊，就是你不你那吃那么多啊？哎呦，怪了，哎呦喂，哎呦呦呦呦呦，
1: 那得撑死你啊！
0: 哎，是是是是是。
1: 那我要是喝了一碗稀饭，哎呦，哎呦，这是出气了骨了，就是还是喝上稀饭了。
0: 但你发现了吗？这些阴阳的词儿句子，
1: 嗯，
0: 都是以哎呦开始，哎呦起到了一个起下的作用。
1: 你真的吗？不可能吧。你冷雨夜说，我对俺媳妇说，你看我今天都大扫除了，我打扫卫生了，地也拖了，俺对象眼皮都不抬的来了一句，哎呦
0: 你看是不是，哎呦你看对吧。
1: 他问这是说这是夸我了不？
0: 是
1: 是
0: 是
1: 是
0: 是
1: 是
0: 是
1: 是啊，
0: 他都夸你能干了
1: 啊，
0: 你怎能干
1: 啊？是的啊，景顺炒鸡馆说，哎呦你呢，
0: 你
1: 说什么？你光哎呦你这，
0: 哎呦能咋的？几槽的不倒
1: 了？你赶紧备菜去吧，你这一会儿晚高峰了，你真是。
0: 哎，这个气球
1: 啊，
0: 能，他就发两个字，能。不是夸人的吗？这句
1: 你看，就还是一样，放在什么语境上
0: 啊？语境不一样，
1: 对不对？你比如说，我要是跟碰哥说，我说你看我这个方案写的啊，搁班的，碰哥要是不想理我，能。
0: 啊，他是不是也顺便占了你个便宜？
1: 他占我什么？
0: 这不应该是长辈对晚辈说的吗？能。
1: 哎，
0: 还没发现呢。
1: 他给我等着，
0: 领导对不起啊！
1: 哎，
0: 啊，没发现，哎呀呀呀呀呀呀，对不起，我下节目我得录广告去，我不回办公室
1: 了。这个锦顺炒鸡馆啊，我这个是斥巨资买的，这个有新中式汉服，你告诉我它是什么行业的工作服呢？
0: 汗蒸馆
1: 啊，
0: 汗服嘛，汗蒸馆，或者是茶艺馆。
1: 你好了，你可以闭嘴了。
0: 今天不做保洁了，今天有点技术在身上吧，好吧。
1: 谢谢把过给我们送的粉丝灯牌啊！欢迎 Good Morning 小宝来到直播间。
0: 还有这个勇敢说
1: 啊，
0: 对，你说的都对。
1: 啊，这个不分方言，不分地界。
0: 啊，方言。对，你说的都对，
1: 哎，都有这样，都有这样啊。
0: 一辈子发了，对。
1: 冷月说：“我这事儿像插管服务员，你能给我等？”
0: 你看吧，他是有点才艺在身上的。
1: 跟你讲，什么时候抖音出了我，
0: 他能伸手过去。
1: 对，我能看到您穿什么衣服的时候，你给我等着。开心果说：“啥时候还有狗的猫腻？就有个小宝叫狗的猫腻
0: 的猫腻
1: 到直播间来了啊！”我寄张卡片说：“难道没有？”这得配表情啊，大家得来直播间看表情。
0: 是你光听这个以为我们干什么呢？在直播间。
1: 哎，我跟你说
0: 啊，
1: 他巴结领导可能。
0: 哎呦，
1: 他配完视频他不会单位，他说他配视频。
0: 哎呦，咱也不知道做嘛去了。
1: 你也往里面。俺一起节目就不会举报。
0: 这样，或者你们自己悟。
1: 啊，
0: 大家就是。什么意思？
1: 对，语境不
0: 接下来的，哎，这是什么意思？其实这样也可累了，这得用到气息。
1: 白菜给我们加了关注，说为了叫你声野子，我关注。
0: 白菜野子，不能取消了，好吧？你不能骂完人就走。
1: 哎呀，锦顺炒鸡馆说感觉早上洗头了，昨天洗的。
0: 昨天配视频去了，
1: 昨
0: 天视频配了一天。
1: 是啊，咱也想了，搁客户那你不能一股馊味儿。
0: 是啊，也没见出汗。
1: 只要。

0: 他到领导跟前投诉啊。
1: 啊，就要不然得拿出来点证据是吧？
0: 啊，
1: 哦，然后在早上好说，就你懂得多
0: 啊。我跟你说，就这样，就是领导再说我什么什么早退啊，什么东西的，我但凡我只说一句，领导，我为了这个客户
1: 我
0: 洗偷
1: 了，领导就能看到你的诚意了。看到你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了，
0: 为了这个客户我洗偷了还要怎么样，
1: 是是是是是，然后这冷鱼
0: 鹏哥嘞。我昨天真的去陪视频去了，
1: 没说你没去啊，
0: 为了客户还洗了偷。
1: 冷鱼说
0: 啊
1: 啊
0: 啊
1: 第四声说，俺媳妇这样说我就知道火大了，
0: 哪哪哪，嗯
1: 啊嗯，
0: 你好，你可好了？
1: 是的，嗯，你都干活了，活都你干的。
0: 你说这句话就是有问题了。
1: 嗯，
0: 巷口之王说，我最近感觉视力变差了，我给俺妈说，我感觉我眼睛度数好像加深了。俺妈说，哎，
1: 嗯，
0: 你多玩会儿手机都好了。
1: 不飞晚上不飞，白天不起来。
0: 对，你
1: 再玩会儿，
0: 怕被我顶死那个手机看。
1: 哎，你看。领导这会儿来直播间了，
0: 那我就刚才我就第一时间我就说了
1: 啊，是看到领导才这么说的
0: 啊，他都不是我，他问景顺超级官，你俩超级官搁哪来？我们真问过，但是忘了。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进段广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持续在直播。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5: 你看我不讨回你！
6: 哎呦，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7: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咋说？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4: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8: 警官，这俩都是愣不清，
4: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9: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0: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1: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12: 客官里边请。
13: 福之人不用忙，苦了吧唧跑断肠。
1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有物小海。
1: 一定要
2: 我一定要讲怎样，我昨天自己都说服自己。
1: 我没有意见。为什么不像第一段的情绪一样
2: 你想听第一遍？
1: 对，
2: 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有物小海。
1: 哎，
2: 舒服了是吧？
1: 你这就够恶心了。你记住，海哥，你保持这样，村庄
2: 一定要这样。
1: 村庄完咱
2: 水下来揍，
1: 村庄完咱解不到特约。
2: 早晚水下来揍。
1: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味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
11: 金健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健，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2: 怎么了，又唬你嗓子眼儿？
1: 特别欢迎加菲爱咖啡来到开心客栈直播间。加菲爱咖，你好好起名字呀！
2: 怎么了？昨天喝咖啡到现在没咽下去呢？啊！
1: 加菲爱咖啡说呀，今天大拐挺好看，仙气儿飘飘。我跟你说，这整个直播间节日口子就你最有审美。
2: 你们是不是私底下联系了？
1: 没有。
2: 不然在众多的留言当中，怎么会突然出现一个格格不入的留言？
1: 爸爸过说我在陶然水岸，陶然水岸是个什么饭馆？

0: 吃吗？啊，哎呀，你看加维亚咖啡说了吧，
1: 你小的最好不是在汗蒸馆，
0: 你看人家说了吧，
1: 嗯，
0: 这条五毛线下转我，下线转我，你看
1: 这个王涛说为什么手机直播比 FM 要快呢？是要快几秒钟，
0: 它是不同的平台有不同的延迟
1: 啊，快几秒钟啊。对，牛麻说的这个是我们今天开心扭蛋机的话题，就都来每个人都来说一说阴阳怪气的徐州话
0: 啊、哦，就刚才那个加菲亚咖啡，
1: 嗯，
0: 呀，
1: 撕了他不撕，
0: 接着打了就要看呢、啊，哎呦，仙气飘飘的，
1: 承认一个人的衣着和衣品很好，就这么难吗？
0: 承认啊，没有不承认啊，
1: 啊，那怎么我就上卫生馆干活了？差一
0: 没有人说就好看啊，
1: 啊，
0: 你看。
1: 董祥们昨天弄摸去了，爹们昨天干活去了，
0: 剪视频去了
1: 啊，干活去了、哎、啊！欢迎改个名字小宝来到直播间，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这个嘟嘟侠说，我的孩子跟我讲，妈妈，我想吃块雪糕。
0: 嗯，
1: 俺妈说呵呵，你想吃块雪矮，你吃。
0: 雪矮，是这样的，是这样。哎，然后这个余生安好就在三群里说，
1: 嗯，
0: 你管，你多管了呀。整个徐总你水汪哪有你管的呢、哎、
1: 啊，你管你好你好，你别闹地法院你掉水了，
0: 你多管你多弄了、你别掉水液是吧、
1: 别问就是昨天拍婚纱照去了，我拍什么婚纱照，我拍婚纱照，我跟你说那玩意儿最费钱了。
0: 哦，
1: 因为我妈说这俩昨天忙得很，陪一天视频可累回了，你看累
0: 是啊，
1: 我真的我哎呀，我陪到八点，我能给谁说呢？
0: 对、啊、你穿睡衣就上班了，真的，起来头也不洗，脸也不洗，直接来了，忙回了。
1: 早睡早起说，我跟我爸说，爸，我想你给我买个新手机。
0: 嗯，
1: 啊，爸说，我给你买个新手雅。
0: 谐音梗啊，这是最早的谐音梗。在脱口秀这些都还没火的用谐音梗的时候，这父母就已经开始给你用着了、
1: 啊、我跟你说啊，他们真的可翻上那个直播间，还有要求，你有妈说你用阴阳怪气多那句话是的，这忙的可狠了啊！陪视频你陪一天可累回了，累成什么样你往往累得上班都不换衣服，穿着睡衣上班的你。
0: 我觉得这个语气是对的
1: 啊
0: 符合牛马的人设。
1: 这个加菲亚咖啡你要笑你就好好笑，要不然你就发语音笑，你这个哇哇哇哇哈哈笑
0: 哇哇哇哇，这不是就是一些影视剧里边不都这样吗？
1: 哎呀，
0: 我寄了张卡片，哎，太死味了，
1: 太死味了，
0: 哎，我就觉得刚才你说那个味儿，对，就牛马那个态度。
1: 欢迎香宝来到直播间啊，冷木叶说，嗯，还是咱徐州老娘们会阴阳人，
0: 哎，
1: 那你是没看过碰哥阴阳人，碰哥我跟你说，他本身学老娘们他就咯巴的，他学老娘们阴阳人，那简直
0: 就村口的，
1: 那就没有你活路了，
0: 哎、突然间上身了，
1: 啊、
0: 雨说，
1: 嗯。哎
0: 这小大姐、双眼点皮的，你长得怪俊嘞。
1: 好了，小嘴巴收起来吧。
0: 哎，下边的就不要再说了。
1: 是，
0: 及时止损。
1: 茉莉说：“乖姐，去玉龙让他替你命的好使吧，不能给连腿打折吧？那倒不能，那倒不能啊，打十折。嗯”
0: 打十折。实打折。
1: 冷木叶说：“碰哥正是娘们头子。”是的。
0: 斗西塔是吧？
1: 是的。小宝说俺哪有钱，俺穷得很，俺吃了这一顿都接不上下一顿。
0: 你当个会计的你这是，哎，他是会计、哎、是会计。
1: 你看嘛，我不知道碰哥平时得是多些人、啊、我一说碰哥像娘们头子，你看他们一个个
0: 都来攻击他了。
1: 嗯，金顺说真的，碰哥眼珠子一转，下面说的话你都没有法泄气。
0: 那小眼睛接了咕噜的啊。
1: 来，各位小宝都来说一下那些就是阴阳怪气的徐州话。
0: 哎，这个彭城小作坊说话也够难听的
1: 啊！
0: 我又来解困了。
1: 你解什么困？你解困？
0: 看来这我真的是提神醒脑、哎，下午的一剂良药啊！
1: 小宝说：“彭哥，那比娘们还娘们。
0: ”他就是村委会的妇女主任。
1: 嗯、
0: 哎，这个我爱吃鱼油说
1: 有过之无不及。
0: 我跟你说，他要是个村来当这个妇女主任，那村的老娘们都
1: 白养好。老娘们咱都好讲。
0: 那老爷们都备上好了，您都搁家来，那都跪着吧。
1: 谢谢明月几时有小宝给我们的关注啊，好宝。冷月说：“鹏哥就是919妇女之友，我说的。”
0: 等一下，娘们头子和妇女之友哪个官更大？
1: 头子吧，
0: 头子更大。

0: 而且头子、听起来它更有气派。
1: 我就说一下，如果说你们再碰到那样话题，谁能给我圈一下徐州娘们头子，你就直接圈，大胆青灯。
0: 回头没有话，我们发一个，好吧？你觉得哪位博主最能成为徐州娘们头子？
1: 邱小宝说，昨天我没上班，人闹肚子问你要点纸，你都不给送。
0: 我纸我现在不离身，我能给你吗？给你了，我万一有点急事我怎么用了啊？宝子，这不行，这关于颜面的事儿，不是格格小气哈，那不能，真不能给。
1: 你猜为什么不给？他搁这事儿上吃过亏。
0: 为啥出门的时候，别管老爷们儿、老娘们儿，都带点纸搁身上，以备不时之需啊？
1: 来，小宝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啊。大家可以继续在直播间跟我们聊天。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中雨转大雨，24到31度。南宁多云，26到35度。泉州多云转阴，27到33度。宜宾多云转阴，22到31度。大理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呼和浩特晴，10到25度。919H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HFM，就是爱音乐。
6: 哟，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7: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8: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7: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8: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7: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9: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有我小海。
10: 怎么，你什么时候能够习惯？
11: 让我试一下，我这
10: 今天第一期这样说，
11: 对，你昨天就这个症状，
10: 他们已经习惯了
11: 啊！
10: 你看，没有人任何就还没有任何反，
11: 昨天就已经犯这个病了吗？
10: 对，是
11: 哦，
10: 习惯你就习惯了。哎，对，再使点劲儿，不习惯自己找找原因，好不好？
11: 干就干了。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
10: 呀，牛娃说，他昨天说了一天。习惯，你就习惯了。
11: 感谢客栈节目特别鸣谢京建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请猪爸爸对不起哈，我实在让他感到了。
10: 不知道骑你们电动车能不能去油啊？金建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建，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1: 哎，这个糖粒小宝在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问能不能点个
10: 能。
11: 嗯，你不要点太新的，要不要点太旧的？哎，不要点太嘎咕的。
10: 哎，就是儿歌也没有。
11: 哎，
10: 你知道昨天他们还攻击我什么？
11: 嗯，
10: 我能点个黑猫精灵，我说没有，我们库里真没有。充不起会员就充不起会员呗，还说没有？
11: 哟，这不是打我回来的三胖哥吗？
10: 哎，搁哪了？哎呦，三胖哥。哥你委屈一下，你在直播间多待着。
11: 时间遗忘了过去，说车里听到了立马来关注抖音了。
10: 谢谢谢谢，
11: 那就诗朗诵吧。行，
10: 马莎
11: 诗朗诵行。
10: 还有不信这个鼠鸭子也没
11: 鼠鸭子
10: 都这样的，
11: 鼠鸭子也没有，葫芦娃也没有，
10: 你都这个样子的、
11: 啊、没有啊。张一达说你家电池能跑起，我给你一拳头你电池跑一下。你这赶上个好新能源车了，你真是。所以
10: 人家只是超长里程、
11: 啊、
10: 好吧、啊、然后我爱吃鱼挠死啊，您这提无理要求的都挠死啊。
11: 这个柠檬说让我清唱，我不跟你说了吗，前一梦我就融合了一首歌，融合了一首叫什么好汉歌与那个叫什么鲁冰花。
10: 哎，是，
11: 哎，
10: 两首歌都得都得子了。哎，昨天为什么没来？出庭去。
11: 天 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
9: 嘿哈，
11: 你有我有全都有啊，
9: 三棒哥别走哈，
11: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我有全都有啊，哎呀呀儿呀，
9: 哎呦，直播间还有跟你附和的呢，又又又，加菲爱咖啡，我
11: 有人需要咱们哥，你这不接着打我是吗？

0: 大胖哥你好来不来，你这时候来
1: 一想半说滚修，你给我滚修
0: AD1990 这位是位新朋友，一直没吱声。
1: 冷月说你自己参应参应，你上回唱完歌散胖哥是消失多久啊，你又唱又唱
0: 又唱紧唱紧唱，你看一下他好不容易来一回，你又唱你又搞他。
1: 1990说我崩溃了呀
0: 录下来
1: 怎么了，
0: 早上当铃声
1: 不惊艳吗？
0: 惊艳提神醒脑这个点就该犯困的时候好不好。
1: 我跟你说我为什么这么有自信，就是因为
0: 都是没红的没垮没好听脑听的都垮垮的他飘了，都跟人家说我唱歌可好听了，他们都点我唱歌。
1: 龙月说呢三胖哥走了
0: 你看你有没有说你儿子小时候你就这么哄他睡觉的
1: 哎呀
0: 是
1: 一会儿呀天上的星星惨得痛。张一达说来句哎捧鱼新疆都是捧鱼哎，讲什么这那个
0: 哎，来听鲁冰花鲁好汉
1: 九二七说我的哥嘞你走得好突然
0: 你有没有哎走了走了走 了不能走，再走他就循环唱
1: 好啦别说了，
0: 知道错了，
1: 我也不是呀，我也不是时时刻刻都能展现的。
0: 冷月清风，
1: 哎，朋友，唱歌归唱歌，你空气给一下，要窒息了吗？
0: 是是是是，别唱的那么米，让我们喘口气缓缓，你再接着唱，行不行？
1: 菠萝妈妈说我都想问问啊小时候 C 给你唱的这个歌导致你认为歌曲都是这样的调调
0: 这是一个融合版，现在不流行什么融合餐厅吗融合歌你们也是第一次听到对不对在我们的直播间也是开眼界啦
1: 对，冷月说不说方不方便给我做一款专属闹钟，不行我怕你们录了就是发布出去到时候两首歌的版权
0: 都着了啊一山半说散会吧今天没啥黑头
1: 完美，
0: 我的天，从15:02我们张嘴到现在他就没停过被黑好了
1: 完美啊
0: 还没啥黑头从他的着装到现在他的歌声哪一个不值得你发出攻击，
1: 我插播一下啊40年前的放羊蛙哥你这个问我用啥拍的鸭稿你这个是在节奏上吗在节奏上吗咱就问
0: 哎，先问出你是黑他的吧
1: 啊，蓝小宝啊，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一下，都来说一说徐州那些阴阳怪气的话，或者你可以阴阳怪气的说一下我的那个歌声嘛？啊，我解说。
0: 一山爸也提出问题了。
1: 3秒钟不说不允许了。OK， 时间到。
0: 一山爸这句话也算阴阳吗？
1: 啊，一答答句话。
0: 卓章咋了？卓章咋了？啊？哎，这不特好吗？
1: 节目不能带脏字骂人。
0: 这不滚，不能带。梳妆怎么了？
1: 张一达说：“大衣哥是不是你们老乡？”哎，这个大衣哥是我们山东的老乡嘛？
0: 对，山东老乡。
1: 大家都知道山东和徐州都是一家亲嘛？哎，
0: 古德埃斯特诺文。
1: 哎呦，这个谢，哎呦，谢谢三胖哥送的小心心。
0: 三胖哥没走，
1: 没，但又他就是完美避开。我看 开了个头他就走了，
0: 是是是，他也是掌握好节目的这个节奏了，
1: 是的是的是的啊，欢迎各位
0: 然后这冷月说大拐问你个事儿哈，你小时候是不是家里的收音机是坏的啊，是不是电池不足放出来的歌它声音不太对，
1: 不是、啊、
0: 就滋滋啦啦的，
1: 我那个我小时候家里面收音机的质量挺好的、我只是一直在听一个节目叫一路好心情，我是觉得里面那个大鹏老师的歌声很优美，
0: 很优美，很悠扬，很动听，
1: 是
0: 吧？
1: 是是
0: 是，他都这样唱的。
1: 然后就是我的梦想进入了徐州广电
0: 啊，你就学会了这个。
1: 这个歌声都是他亲自传授的
0: 啊。三胖说：“
1: 为什么他不唱了呢？他挂谁了？
0: 他发言了，哎，他发言了。哎”
1: 谢谢猫天给我们加的关注，好宝儿，就是唱来听听，我刚才唱过了，
0: 不能老唱，
1: 唱过了，唱过
0: 了，老唱容易收版权费，
1: 我就给你这么讲哈，我看碰哥在吧，不在是吧？
0: 你看人家、
1: 哎、就
0: 是明星唱歌只能唱3句，
1: 我补洗头也好，我嗓门大也好，我唱歌难听也好，都是碰哥讲的。
0: 首先，
1: 我反正不能说是你讲的，你搁这儿来。
0: 啊，就是如果鹏哥坐这儿，你就说。

0: 管教的。哎，那哥你就承受这份屈辱吧，好不好？要不然这屎盆子就扣我头上来了。
1: 来，小宝啊，抖音上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稍事休息，间断广告，我们继续在直播间聊啊。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哟，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2: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1: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2: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1: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三二一，开黑。
3: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游小海。还没习惯吗？
4: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快乐。你再不习惯就省气了是吧？
3: 真的是。
4: 好啦，开心客栈节目特别明显，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
3: 金建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建，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4: 来，小宝啊，我们再看几条留言，就是你都来说一说那些阴阳怪气的徐州话。
3: 冷雨夜说，今天磨皮拉到顶了，
4: 你别自首了。感觉有事儿了，
3: 阴阳怪气嘛，符合今天的节目。
4: 凌乱了又说哟，这个假的又拱的回来了。
3: 哎，什么啊？还有小时候听的哟，大学生回来了，
4: 大学生回来了。你记住，不管搁徐州还是搁山东，你只要上了小学，你
3: 都是大学生，
4: 都是大学生。
3: 背着个小书包，吃了个棒糖回家了，你妈又有大学生回来了。
4: 哎呀，这个至高无上说，我就说呢，我就说呢，这么面熟是谁呢？原来泰迪的小女子是哪位老师？半只香烟说，拐姐，你为啥天天打老板？都是演绎，
3: 就是心之所向。
4: 就是你们看到的，我好老板偷饭呀，骂老板，打老板，然后
3: 是真好啊，
4: 就欺负同事啊，那都是演的，
3: 是真打呀，
4: 是演的啊。就拐拐减几岁，本命年。方寸说去吧去吧，去了恁就白回来哈，俺不来你去去去，何时再用
3: 啊，你怎么守门的，你怎么回来
4: 啊，
3: 就是这样是吧。寻寻说我闺女说，妈，我说我不是你娘，
4: 这么这反应那么快吗？
3: 妈妈妈妈妈，整天妈妈妈妈妈，你睡上那起码去。
4: 蓝小宝啊，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甜妹老板娘大拐子，
3: 我是店小二小海。稍后您将收听到的哦，不好意思，我是店小二徐州游物。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明天下午的3点，我们广播端不见不散，
4: 拜拜。

0: 豆的时候挑出来的那个味道，那个香味儿，我跟你说是骗不了人的。它不是香精兑出来的那种冲鼻子的甜腻味儿，是粮食被火慢慢烘过之后啊，从内里透出来的本香，沉稳厚实，闻着就觉得踏实。可惜啊，现在这样的味道越来越难找了。咱们的听友年轻的时候吃的都是纯粮食，芝麻就是芝麻味儿，核桃就是核桃味儿，舌头啊是记着那个味儿的。现在这些东西啊，骗不了咱们的嘴。所以今天呢，我真心实意的想跟叔叔阿姨们来聊一个好东西，它的名字叫五黑粉。您听听这配料表哈，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您看不懂的那些化学名词。五种黑色食材加上核桃仁，科学配比，纯物理研磨，磨成细细的粉。您打开罐子，那股味道就出来了。先是芝麻被烘炒过后的那个焦香，然后呢是核桃仁的那个油脂气，最底下还有桑葚那一丝丝淡淡的酸甜。它不是一下子冲出来的，是一层一层的，每一层都是粮食本身的味道。烧壶开水舀两三勺粉，往热水里面这样一倒，勺子一搅，一碗热热乎乎浓香顺口的五黑糊糊就好了。这五黑粉呢，用的都是真材实料，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您去超市单买哪一样都不便宜，人家还得给您啊清洗、烘焙、研磨、装罐，这个成本摆在那儿。所以今天呢，通过咱们的节目热线啊，五罐199块钱，一罐合下来啊才40块钱左右哈。那想要先尝一尝的叔叔阿姨呢，买这个五罐的合适，一个多月的量，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试试这个纯粮食的香味儿对不对您的胃口。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7102862，4007102862。但啊，您要是喝着好，想长期喝或者家里老两口一起喝，五罐个把月就没有了。所以呢，我跟厂家也专门要了一个囤货的整箱价，12罐，238块钱。为什么能便宜这么多？我跟您交个底儿啊，12罐呢刚好装一箱，快递费一份，打包费一份，不用拆来拆去，人工费也省了。这些省下来的钱，厂家全给咱们算好了。您算一算，一罐19.8块不到20块钱，比买五罐便宜了快一半。所以想尝一尝，五罐199，喝着好；想囤货，12罐238，一罐不到20。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上一段时间呢，咱们给大家推荐了由纯粮食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研磨而成的五黑粉，正在火热订购中。刚才没记住号码的听友听好了，订购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接下来我跟您聊一聊这五黑粉日常怎么喝。早上起来烧壶开水的功夫，一碗热乎乎啊浓香扑鼻的糊糊就端在手上了，捧着碗坐在餐桌前，一口一口慢慢喝，胃里暖了，身上也暖了，这一天的开头就开好了。下午3-4点离晚饭还有一阵儿，肚子里面有点空，冲个半碗当个茶点，比啃饼干强多了。饼干太干啊，这个滑溜溜的顺口。晚上临睡前想垫垫肚子，冲个小半碗，胃里也踏实不闹腾。这个五黑粉啊，配料您记住了，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就这六样，没有别的了。没有香精、色素，没有您看不懂的化学名词，就是把这几样好的粮食洗干净，烘焙好，磨成细细的粉。您打开罐子一闻，那个芝麻香、核桃香就飘出来了，是粮食本身的香味，不是兑出来的。所以叔叔阿姨想尝一尝的，五罐199块；想喝了长期再喝的，那就是12罐，238块钱，一罐不到20。订购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上次有个听众呢也跟我们说了哈，他买了12罐，给儿子家送了4罐。他说年轻人早上啊赶着上班，哪有时间好好吃饭，这个开水一冲比啃面包强。他说这4罐呢是他当妈的一份心意。您看啊，咱们这个岁数给儿女送这个，他们不会嫌弃，因为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好了，最后再跟您说一遍，想尝一尝5罐199，想囤货12罐238，一罐不到20。订购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筋，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连厨。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还记得纯粮食的香味吗？就是以前家里的老人啊，在灶台边拿个小铁锅小火慢慢炒面炒芝麻炒黑。

0: 好，下午四点钟没有勇气说爱，那就让 Hit FM 的好音乐让你把内心的话大声的说出来。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兔，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转多云，23到32度。淮北晴转小雨，23到35度。宿州晴，23到34度。枣庄多云转小雨，22到35度。临沂阴转小雨，21到32度。连云港晴，22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力。

今天的开场来自张学友《烦恼歌》，阳光这么好，卷也好，躺也好，不要自寻烦恼。搅一搅，黑的 FM 就是爱音乐。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

1998年的今天，莫问的专辑《我要说 I See》正式发行，这首《爱情》也随之走进大众视野。轻柔的曲调搭配他极具辨识度的声线，道尽爱情的模样。20多年过去，这首歌依然能轻易地触动心底柔软的地方。吴青峰起风了。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3: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4: 激动难以忘怀。

张杰，听歌词像一首小诗，把隐忍深情写得细腻又绵长，它不浓烈却足够走心，提醒我们真正的爱是愿意安静下来，认真的倾听彼此心底的声音。

孙燕姿反过来走走，这首歌跳出了她一贯的抒情曲风，节奏轻快灵动，搭配利落的鼓点，自带满满的元气。换个角度看生活，放下拘谨，肆意享受当下的自在与快乐。赵雷，我们的时光。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大湖的辣椒，大湖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嘉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到嘉庆，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用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3到33度。杭州中雨转大雨，22到33度。南京阴转多云，23到34度。苏州小雨，24到33度。郑州多云转晴，23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

0: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你和我一起登录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0: 登录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最近呢，抖音有一个热搜，说徐州地锅鸡到底能有多好吃。徐州人骨子里对碳水的热爱，全被这锅咕嘟冒泡的地锅鸡诠释得淋漓尽致。那如果你好奇徐州地锅鸡的根在哪里，有的老饕会告诉你说在铜山棉布村。那这里呢，有一家开了30多年的地锅鸡，连导航你都得搜铜山杨强批发超市才能找得到，叫正宗棉布地锅鸡。环境呢，就是那种非常典型的农家大院儿，一般的不能再一般了。但就是这样一个地方，院里的车经常是停得满满当当的，甚至还有从安徽呀、山东啊开过来的。家的地锅鸡和市区很多店都不太一样，市区的地锅鸡口味呢是偏甜辣，汤汁收的相对干，而棉布是地道的咸辣口，一口下去那个辣味儿先窜上来，接着是咸香。

的这种酱香味儿。饼子也是很不一样的，它的饼会贴的比我们平时吃的那种更长更薄，薄的几乎要到半透明的状态，一半呢浸在汤汁里，另一半呢被这个烤得微微的焦黄，咬上一口内层呢还脆脆的，底下呢是软糯的，这个口感特别的好。他们这个鸡肉就是用的自己养的小公鸡，那个肉质呢是嫩而不柴，炖的也是恰当好处。第一次去的时候，我还尝试了我从来没有在别的店吃过见过的地锅龙虾，还不错，这个饼和龙虾的汤汁也是非常配的，还有特别香的地锅粉丝炖肉啊，还里面还有豆馅，也还不错。除了这些地锅之外呢，就有几样凉菜，清清口正好。不过说句实话，来这儿你大老远的来了，那就是奔着地锅去的，其他菜都只是小小的配角。有没有去吃过这家店的朋友？觉得味道怎么样？或者说你还有什么关于徐州地锅的推荐吗？也欢迎搜索添加我的微信，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一起来分享。回到音乐中，来自张惠妹，当我开始偷偷的想你。

0: 九一九大首播。
1: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全新单曲 Alive 上线，他们用生命是一场狂欢点燃当下，鼓励每个人活出痛快。

0: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0: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2: 当旋律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今天分享的是一家徐州开了很多很多年的老店，正宗脸部地锅鸡，在铜山，确实特别的远。如果说你真的不想跑那么远的话，就像你去甲青的几家烧烤店吃，它也是有地锅鸡的，而且味道做的真的还可以。也有朋友发来了分享，小杨说觉得老家地锅鸡还是挺好吃的，就是现在排的人太多了，周末节假日根本就吃不上。鸡肉很入味，咸香麻辣，地锅鸡的饼蘸汤汁吃也很棒啊。还有必点的是蒜鲍鱼香菜馓子。你要说到吃地锅的话，那这家店肯定也是绕不开的，尤其是在前两年徐州旅游刚火的时候，哇，这家店排队的人那真的不要太多。我特别喜欢吃他们家有一道菜叫烙馍卷烙馍，就是软和的那个烙馍，然后你把它卷着油炸过的酥脆的烙馍，它里面还有干香的红辣椒，香脆的花生米儿啊，就是酥上加酥，还有一点小肉末，这个吃着特别的香。

还有朋友南巡他说，很多年没有吃过徐小姐地锅，最近吃了一次，没想到味道还不错。说地锅鸡呢是不带甜味的，鸡肉紧实，贴在锅边的饼子呢也是很焦香，还点了辣椒小炒肉，十分的下饭。说下次有朋友呢想来徐州吃地锅，有可能会直接带他去这家店。其实之前在印象里就觉得这个店可能类似于偏连锁快餐，但是有一次大概在也得有两年了吧，我和我同事我们一起去招商花园城的那个徐小姐吃了一顿，哎，我也是那种感觉，就是你没有对她抱太大的期望，但是吃着哎竟然还不错。而且我有的时候在新城区这边会点他们家的外卖，也点过三四次了，它会有一个单人的套餐，里面有小份的地锅鸡，然后再搭配一个素菜，比如说有番茄炒鸡蛋呀，还有像肉末茄子也蛮好吃的。然后那个主食可以选到他们家的那个炒饭，广式辣味炒饭，这个炒饭非常好吃，就是干香干香的那种。如果说你附近能点到这个外卖，价格特别划算的话，真的可以试一下，我觉得性价比还蛮高的。我上一次点大概是这么一个套餐啊，20多，性价比杠杠的，很在线。

此刻如果您还有什么其他的推荐的话，也可以在微信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吃货大家庭当中啊。抖音或者视频号搜索关注到油料星球，也有很多真实的徐州美食测评分享，也希望各位呢今天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好妹妹不说再见后，你将收听到的是董董音乐咚咚锵。

0: 桌上刻的我爱你还在，多少澎湃如海，如今成了感慨。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你今天效率很不错哦，现在才下午5点就已经完成所有任务，根本是超人类的速度。我是孙燕姿，要继续保持下去哦，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出门走走吧。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

0: 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转多云，23到32度，淮北晴转小雨，23到35度，宿州晴，23到34度，枣庄多云转小雨，22到35度，临沂阴转小雨，21到32度，连云港晴，22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Hello， 各位好，周二的傍晚，我们继续相约在91.9音乐东东腔。马上就要高考了啊，还有几天的时间就要高考了。那每年到这个时候呢，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为考生们营造一个非常好的考试氛围。那家里面有孩子要参加高考的，我们就不要给孩子太多的压力，调整好状态，这是最重要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祝福所有的考生们，希望大家都能够考出好的成绩，高考顺利，金榜题名，前程似锦，考入自己心仪的大学。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就围绕着高考啊，然后呢这个高考的时候一般都是十七八岁的样子，对吧？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想对十八岁的自己说点什么？今日话题由绿箭特约播出，绿箭为高考学子加油助威，呐喊喝彩。今日话题由绿箭特约播出，绿箭为高考学子加油，你想对十八岁的自己说点什么呢？今天在那个董董那个号呢，我们就是那个，我没带手机，董董那个手机没带哈。啊，如果想要参与互动的朋友呢，你今天就说我特别想参与互动，特别有重要的事情要给你那个说啊，或者是怎么样分享，那我们就那个就添加一下石花的微信啊，董石花919，董石花919，董石花还全拼董石花919啊，919是阿拉伯数字，董石花是董石花的全拼，全拼董石花加阿拉伯数字919啊。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东东腔。今天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因为马上就要高考了，我们在这里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你想对18岁的自己说点什么。今天的话题有绿箭特约播出，绿箭乳业为高考学子加油啊！我们的七七啊说，想要对18岁的自己说，高三一定要好好的学习，哪怕是复读也要读个好大学，也要学一个好专业。哎，就是很多人可能就是经历过了高考之后，然后呢这个再对比现在，对吧，就是会遗憾，就是会有一些遗憾，就想当年我怎么怎么样就好了，想当年我怎么就好了。那现在的高三学生呢，也是马上就要迎来自己人生的一次大考，十年寒窗不觉苦，中道这个蟾宫折桂时，让我们和绿箭一起为考生加油，助力考生成就梦想，奔跑吧骄傲的少年，年轻的心里面是坚定的信念，燃烧吧骄傲的热血，胜利的歌我们要再唱一遍，加油少年。我给他找出这首歌来啊，那个歌词是这样唱的，我找出来应该是叫骄傲的少年。是对的，南征北战的骄傲的少年。好嘞，奔跑吧骄傲的少年。谢谢空啊，说我是美少女大爷啊，哈哈，今天我成了美少女大爷了。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已经打开了啊，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石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就能够看到我此时此刻拼个直播间里面直播。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互动的话题，你想要跟18岁的自己说点什么呢？另外呢，还要跟添加过董董微信的朋友说一声啊，那个号呢，今天暂时是不互动啊，为什么呢？因为手机没带啊。我的天，咱都说现在这个智商，这简直是就是真的是就是没有办法上班了啊！这个智商和这个智力、这个记忆力都不啊。

你哦，在常州新北区打卡，欢迎你哦。 Hello 李杰你好，王阳你好，谁哄媳妇一套一套呀？米酒，你们都是说谁的呀？哄媳妇一套一套的啊。媳妇儿是需要哄的啊，但是也不能骗。肯德基打卡的毕科你好 ，Hello 米酒你好，榴莲你好。

0: 米汤你好，食堂打卡的落寞你好，随遇而安你好，还有宜昌打卡的笑脸，工位打卡的木蛋，欢迎你们，王林路打卡的文飞你好，金港路打卡的 Lazy Cat 米老鼠你好，潘塘打卡的高洁，欢迎你，欢迎欢迎。
1: 我的彩虹它是那样的精彩。
0: 平平无奇一男的说，十八岁的时候如果我去好好的上学，现在怎么也是个清华北大了。嗯，人生总是会美化自己没有选的那一条路啊，也有可能你去好好上学了，然后呢你这毕了业之后呢也去了一个单位工作，或者是一家公司工作，上了一段时间的班，你会想，哎呀，还不如当年俺那俺本那些没考上的混得好。我的妈嘞，我这怎么弄？嗯，因为俺本那个猫二狗，你看看他初中就辍学了，嗯，他高中他也没考。我的妈嘞，跟着他二大爷做生意，你说这怎么搞直播啊？你说这做网红啊？我的妈嘞，嗯，你又开始美化那一条路了。风秀说，我要跟十八岁的自己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囤一点比特币啊。北方有家人说，我要跟我十八岁的自己说，多买黄金囤着啊。财神旺运说，十八岁我不想生这么早的孩子了。你十八岁生孩子啊？我的天，你十八岁生孩子啊？好羡慕你啊，你36岁了，你的孩子也十八岁了，我的天，你这也真的是，你这也太超前了吧，十八岁生孩子有你的啊。
2: 怎么能忘拿手机呢？
0: 没拿手机，
2: 耍哪耍那个多好
0: 啊！你说这怎么弄？
2: 哎，行，这个拿了就完。
0: 啊，我这一个是花，这一个手机拿了，然后另外一个手机就董董的那个号没拿，就我们所有的新听众都在我董董那个号上。世花这个号呢基本上都是老听众，所以今天就这样啊，就对不起新听众了，咱就是嗯。谢谢秋秋啊，说董董越来越年轻了，谢谢你，可能是美颜滤镜的效果啊，加了一点点美颜。纪委说别再处妖相了啊，这个形象就太好。今天这个形象你们给我打多少分，来在这个屏幕上面打出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董事花啊，微信视频号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看我视频号直播了。他们说今天这个形象才好啊，高中生的这种感觉，嗯，像个高中生一样，有没有感觉我像个飞机机长？满粉啊，给我打粉来，快点给我打粉来。实话实说，咱都是亲弟们，咱别就是这那这的哈，恁这也太假了，恁这也太假了啊。恁这说着我都飘了啊，还给我打99分的啊，来有没有说实话的，我看看来，我看看来，我看直播间有没有实诚人。啊，财神旺运说，我这不算什么，我们村有一个又出现了一个32当爷爷。怎么能32当爷爷呢？啊，16岁生孩子啊，然后他的孩子又16岁生。54岁是四世同堂，这还是不是老头大儿子，是三个。哎，我的妈呀，你这太混乱了，不行，我这个 CPU 要烧了啊啊，让我缓一缓，让我缓一缓，我的妈呀，嗯。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你想对十八岁的自己说一点什么？今日话题由绿箭乳业特约播出，绿箭乳业祝高考学子金榜题名。等等的小猫咪说，我想跟十八岁的自己说，好好的上学啊。还有段誉说，我想跟十八岁的自己说，抓紧退学，上大学没有用。你是怎么？你是上完大学之后出来送外卖了，还是怎么？啊？你整弄快递，然后送快递，然后你是怎么弄的啊？学是一定要上的，知识是一定要储备的，对不对？那至于你毕业之后你想做什么啊？比如说，哎，你想上班，咱就这个找个公司，按部就班，咱就上班找个单位啊，或者是考编制啊、考公都可以。那如果说，我们就想做自由职业，想自己干点啥，那就自己干点啥。你说我想体验一下生活，我想去送外卖、送快递啊，我想去这个去怎么，就是从最底层做起啊，我想去扫大街也没有关系啊，我想回村养猪啊，我想这个去养鸡卖鸡蛋啥的，这些都是可以的啊啊，广阔的天地任你飞翔。嗯，古玉传承说，我一定要买币，比特币。嗯。

0: Hello， 感恩田东风，你好。Hello， 城东快速路打卡的将军色的落日，魏浩在长安路打卡。海的中心，你好，刘磊，你好。Hello， 晨曦，你好。
1: 你突然打卡，
0: 欢迎晨曦，欢迎就在身边远在路上，欢迎方特打卡的海玉，还有万科打卡的豆豆，静静你好，欢迎文化宫打卡的日月星辰，我爱你们。有王就炸在云龙湖打卡，开心你好。Hello， 海阔天空你好，逗号姑娘你好，村长你好，暖暖你好，我只是路过，半生年你好，果妙，还有预言，欢迎你们。Hello， 你好，高黄羊肉打卡的徐小宁，雨润打卡的冰梅兰笑，金子的爸爸公子墨在徐博打卡，阿波罗你好，
2: 金阿洛打卡，
0: Hello 0516你好，Hello 小胖子饭团你好，欢迎你们，欢迎所有打卡的弟们。
3: 花花你好，
0: 你好，
3: 有一段时间没有听节目了，但是心里始终惦记着。
0: 哎呀，真好。
3: 还有啊，如果让我回到18岁，我一定要告诉自己长点恋爱伤，多去谈几场恋爱吧。
0: 哦，多去谈这场恋爱，行，积攒一下恋爱经验，对不对？有很多人呢，可能就会初恋，这个就从谈恋爱到结婚生孩子啥的，一辈子就是和初恋啊。然后呢，这件事情呢，其实就是谈多恋爱的朋友也会羡慕这样的一种就从一而终的感情。有一些呢，就比如说人家介绍啊，认识了之后也是就走入了婚姻殿堂，然后呢就谈了这一个恋爱，就谈这一个对象，然后就结婚了，就生孩子，就干啥了。他呢有时候想想啊，就后悔当时没多。如果说过得好的话，他指定不会后悔，对吧？如果说过得不好的话啊，或者说和对象怎么越过怎么感觉越没劲，你有这日子怎么这个样呢？越过越看他不顺眼，越过就是越想离婚，越过越没法过，就这日子没法过了。那往往就会想着，我当时怎么没多谈几个比对一下？你是哪种情况的南风？你是纯属好奇，还是被生活所迫，还是说怎么好奇就是心里面的不甘所驱使，觉得比别人就是差了点儿，人家贪了你就吃亏了啊，人家都贪七个八个的十楼个啊，然后你这一个不行啊，你是哪种情况呢？你给我说出你内心的不服是哪点不服，南风啊，你说啊，南风还在跳吗？挺可我会了啊，我听一下，我可八卦了啊，我说啊，
3: 想多了、
0: 哦、
3: 是纯粹好奇，
0: 哦，纯粹好奇啊，
3: 我觉得18岁那么美好的年华，谈谈恋爱多好
0: 啊。哦，是的呢，也是啊，才好、就这么想想就行了哈，就这么想想，就不管你几年，28、38、38，咱都不谈了哈，咱都不是18了，咱不谈了，咱就想想，咱就是春风若有莲花意，可否许我再18？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没事，咱就这认了啊，咱认了啊。好嘞，
4: 亲爱的诗花，下午好，我是向日葵。
0: 哎，向日葵你好，
4: 花语城打卡。
0: 哎呦，能带向日葵。
4: 今天话题是什么？回到18岁吗？
0: 就是你想对。
4: 我回到18岁，我一定好好的上学，找一份体面的工作，吹着空调，拿着五险一金，把自己像你一样。是啥时候能回到18岁？
0: 我跟你说，我现在是什么？那天我还跟我朋友说呢，如果让我再选一次，我宁愿我去工地搬砖。我就累的，有时候就累的急了，你知道吗？比如说就天天你上节目或者干啥，这事那事那事这事，然后呢我就累急拐了，累急拐了，我就想我觉得做体力活吧，最起码你搬一天砖，然后呢你这个吃点东西，然后睡一觉还能歇过来，对吧？但是你这个脑子累，他写不过来，你知道吗？他写不过来，他不知道怎么弄的，他睡不着觉，好累呀。所以呢，你怎么选，不管怎么选，他都是有遗憾的。人总是会美化自己没有选的那一条路啊。但是呢，我再反过来想想，对吧？我现在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这也是一件非常非常幸运的事情了，已经非常非常幸运了，就好好的珍惜吧，且行且珍惜，且干且珍惜，且播且珍惜，且拥有你们且珍惜。

0: 40了，所以很想很想。
1: 别想了，还想想想想啊！别想了，40了，咱不想了，咱就这样就行了，咱就这样啊，40了，不想了，不想了哈！你听我的，不想了。你比如说，一个男生，如果想要去和18岁的女生谈恋爱，那他需要甜言蜜语，对不对？和28岁的女生谈恋爱的话，他得需要金钱了。然后呢，和这个38岁的女生谈恋爱，那他得需要，就是说甜言蜜语、金钱，再加上还得走心，对不对？然后呢，和48岁的女的谈恋爱，还需要甜言蜜语啊，会哄啊，然后呢，也得有真心呀、也得有经济实力呀、然后还得拿出就是自己的行动力来，对吧？责任心来。那再往上，你比如说和58、68、70、78的女生谈恋爱的话，那你就是就解带免费零，免费零解带他都给你走了，什么都不需要了，就是说你就说免费零解带啊，我就那个啊，那个大姐美女啊，这是免费零解带啊，行，走，我给你走，就给你走了，哎，就免费零解带就行了，哈哈哈哈。那是女生吗？那是老女朋友啊。

0: 神乎其神说，董董，我马上五十了，我怎么能回到十八岁，对我十八岁的自己说话呢？梦里想象，人有一种功能，大脑里面有一种功能叫想象力。哎，你想一下，如果对吧，咱不是如果吗，咱这不是如果吗，咱也没说非得，就是非得，就是说那非得见到十八岁的自己，就说如果让你对十八岁的自己说一句话的话，你会说一句什么话？这就体现了你现在的一种心境，对吧，以及你十八岁的时候的一种状态。反正这一句话能够体现出很多，你说吧，你就你管他，你就说啊，对吧。那你比如说我们就那个看个电影啊，陪个电视剧啊，做个游戏啥的，对吧，那不都是为了娱乐生活吗？你这还怎么会到十八岁？上我之前去陪那个就是时光隧道那去啊，就哭啦啪啦一下子走到秃就到十八岁了，上在小树林，坐上时光机，找个任意门，啪嚓一下子就进去了。
1: 回到十八岁，其实这了那了的。
0: 啊，你咋了？
1: 人家双色球，什么打了之后，那中奖号码回到十八岁都不好吗？都不像吗？
0: 哎，
1: 好好学习，有事好说。
0: 那管家记不住啊，那管家记不住，真的平时不埋了他还真记不住了。那你说一下，那上一期中奖号码是什么？
2: 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0: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你想对十八岁的自己说一句什么话？今日话题由绿箭特约播出，绿箭为高考学子加油。今天我这个带到直播间的是绿箭的 AR 鲜牛奶，这是一款新品啊，新推出的。那你们就是如果没有尝过的话，一定要去尝一下哈、啊，真可好了，巴氏杀菌奶啊，巴氏杀菌乳，保留住了珍贵的活性营养成分。绿箭乳业最早追溯到1923年，创始人尹学聪和加拿大牧师。什么就是相遇了，由五头奶牛创立而兴，历经百年发展，助力百万中国家庭身体健康。你看多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你想对十八岁的自己说点什么？不要忘记了啊。今天的话题，你想对十八岁的自己

不太是个八个能管吗？老九你好，我们是一家子的，是不是啊？玲珑说我的十八岁非常不错，我想说做得非常好，如果再回到十八岁我一样这样活。行，那关于恋爱这一块呢，情感这一块，Hello 舒斌你好， Hello 张新法谢谢你啊，谢谢郭，谢谢吴若晨说我想和你唠叨两句，好多年不见但是始终关注你啊，谢谢你啊。吴若晨你还在直播间里面吗？谢谢你。今天我再发一个视频，今天我马上就要发视频了。

吗？这是郑智化唱出的水手啊，是伴随着80后成长的励志的经典的一首励志的歌曲，它激励了很多人在这个学习的道路上啊，在工作的道路上，人生的道路上遇到挫折的时候，就给他们这个力量。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唱出了青年人追求梦想的这么一种心理啊，就打动了很多的人，也给无数人前进的信心和勇气。这首歌呢，据说是郑智化在浴缸里面写成的，因为郑智化呢，他平时特别喜欢泡澡，他每当他泡澡的时候呢，他就想象着自己是坐船，那自己坐船，然后呢，看到这个没有波浪的海啊，他觉得很可怕。感觉就像是隐藏着一股巨大的力量。那之后呢，他想象着自己在船上看到了很多的水手，水手顽强的生命力就让他非常非常的感动。他在浴缸里面一边泡澡，然后一边呢就把脑海当中想象出来的这些画面给串联起来，于是呢就写成了这首歌《水手》。嗯，这首歌也是送给我们即将要参加高考的各位高考学子们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你想对18岁的自己说句什么话？今日话题由绿箭乳业特约播出。

0: 那送人家号码我也记不住。
1: 你也记不住啊？那你还找别人？
0: 你就跟他说一句，你买黄金吧。
1: 啊，那就买黄金。那这中奖号码谁能记住？我也记不住啊、嗯。那除非那些穿越剧，那都是假的，对不对？那些穿越剧它假的，穿越剧它穿越回去之后，它就是的，或者是穿越回十年前啊、二十年前那样的剧啊，它可能会就会出现说什么记住了中奖号码，那只是出现在剧里面。那些现实生活当中，你说对吧？这即便是你上一次刚刚买过，就刚刚开完奖，但是你也记不住啊，让你第二天买你还记不住。嗯中奖号码。
2: 话如果要是让我回到十八岁
1: 啊，
2: 我希望有十八岁的颜值，
1: 嗯，
2: 十八岁的心智
1: 啊
2: 经验。如果这样的话，
1: 嗯，
2: 回到十八岁，我还是比较愿意的
1: 啊。有这个十八岁的颜值，有四十岁的心智和经验，这样的话回到十八岁就比较愿意啊，才好。
2: 开个玩笑啊，
1: 肯定是开玩笑。你这当真的，我还真的，我挪不回去，我不能把你挪到十八岁。你这玩意儿整的，你说啊，你这弄的，嗯，确实是的。但是呢，有的时候就是一岁年纪一岁心啊，可能十八岁的颜值，如果配上你这个四十岁的心智经验，你也会觉得没趣。等你穿越回去之后，你也会觉得没趣。之前有看过一部电影，就有一个女生，她呢就是永远都不老。她谈恋爱，她的老公一直老，但她永远都是保持着年轻的容颜。然后后来呢，也是有不断的男生，就是她呢，就是这一波人，她熬走了之后，她再换个城市，再到下一个地方，然后再到下一个地方，她就一直活得就特别特别的痛苦，你知道吗？她不老，后来变成了她。让他就变成了他的一个心病，他就特别的希望能够和一个人啊，从这个恋爱到结婚到生孩子，然后携手走过一生，然后他就特别痛苦。他跟这个人结完婚之后，这个人慢慢就变老了，他一直都不老，他就害怕，然后他就要离开人家，再换一个地方，然后再开始下一场人。想想这样也挺痛苦的，确实啊，你说怎么办？你说怎么弄？这日子怎么过啊？孙远科说：“我想对十八岁的自己说，满仓比特币啊啊啊啊啊！Hello Frank， 哟嗨，又给我截图了，每天给我整这小截图，你说，嗯。
3: 下午好，我的哥，
1: 嗯，
3: 还有下班了，又是一天，
1: 嗯，
3: 我梦热的，
1: 今天可热了，
3: 我吹着自然风来了，这空调不大带劲，
1: 得30多度吧？今天有多少度啊？你们有没有量过的？今天有多少度？”今天有多少度啊？
3: 就现在这个天，最高温度。
1: Hello， 你好，齐家旺兄弟是热血高效的校服。
3: 现在就过热提醒。
1: 不是的，是我自己的。
3: 我进去练了都。
1: 是我自己的衣服，那个衬衣，嗯。
3: 够费，有烫手。
1: 嗯。36、35，干哈呢？你们是36、35，干哈呢？淑斌说，所以家里面有三个假发，先送给董哥的，董哥不要，先吐去。那您的假发肯定又丑又秃的，我才不要嘞。嗯，我才不要。嗯。Hello， 龙天飞马，你好，欢迎欢迎。哦，财神望运啊，他就说那个刚才他说的，他们村子里面有32岁当爷爷的，说老头四个孩子，这是老三16岁生孩子，然后孩子又16岁生孩子，要是他老大16岁生孩子，那40多点就得40同堂啊、嗯，野猫吧！我的妈，32岁都做那个就做爷爷奶奶了，都抱孙子了，天哪！这，你是不是是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呀？都不大敢信，你说，啊，都不大敢信你。Hello，OK， 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嗯，
4: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5: 推荐 A2 型牛奶，真是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健呵护全家。
4: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上海小雨转大雨，23到33度。杭州中雨转大雨，22到33度。南京阴转多云，23到34度。苏州小雨，24到33度。郑州多云转晴，23到3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91.9 音乐咚咚锵，我是董董，陪伴在各位周二下班的路上。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小利是什么嘞？大家做好准备啊，一会儿我就静音了哈。这个依然是和昨天一样的那个水洗的蚕丝被啊，在官网就是它那个吊牌价是1999。那今天呢，我们是给大家这个争取到了频率的专属的福某利啊，给大家一个超级超级实惠的价格，就2米乘2米3的双人的蚕丝被，一条只要339。如果说你要加30块钱，还能够升级成礼盒款送人的话，那真的是倍儿有面子，送给你心爱的他。这个呢是承诺每一条都是100%的真蚕丝啊，少量那个库存，买完就没有了。如果说你有这个需要的朋友，有想要链接的朋友，你可以在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啊，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啊。蚕丝被大家都知道，蚕丝被非常的金贵，对吧？普通的蚕丝呢，这个就是会让人头疼的，那就是打理的问题啊。即便是觉得脏了，好像也不能洗，对吧？稍微的护理不当就容易结块变形。虽然蚕丝有自洁的功能，但是被子盖的久了还是会吸附一些味道。那被面脏了也没有办法处理，长时间不洗的话呢，用着总是感觉不太舒服。今天这一款蚕丝被啊，就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100%有机真蚕丝，本身韧性就非常的好，不容易折断。关键呢，它还采用了这个航缝的技术啊，固定性非常的强，就不跑丝不移位，并且呢在内衬当中还专属定制了超柔的无纺布。蚕丝被就盖一个夏天，你3个月左右洗一次就完全可以了，不用洗得太勤啊，不用想让我1个星期洗一次啊，2个星期洗一次啊，3个月洗一次就好了啊。另外呢，我们这个蚕丝被的背面用的是冰棉丝的面料，耐磨又不勾丝，平时呢不小心刮到也不怕啊。对于爱干净啊怕麻烦的朋友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友好，轻松打理，省心又省力。吊牌价是1999，今天给大家频率的专属福利，双人的蚕丝被2米乘2米3的只需要339啊，就能够入手100%的真蚕丝下被，再加30块钱给大家升级成礼盒款，无论是送给家人、送给爱人、送给谁啊，这个都超级超级的倍儿有面子。而且呢，这个就是它背面是那个冰棉丝的面料，加背面大约是4斤左右的重量啊，就是那个2米乘2米3的啊。有需要的朋友呢，我们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啊。如果说你没有石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这个董石花的微信。董事花919啊，董事花全拼加阿拉伯数字919，董事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东东腔，我是董董，陪伴在各位周二下班的路上。马上就要高考了，那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互动的话题是你想对18岁的自己说一句什么啊？想对18岁的自己说点什么。今天的话题由绿箭特约播出，绿箭为高考学子加油。一二三说，我想对18岁的自己说，你可千万别忘了带准考证啊！那肯定是当年高考的时候忘了带准考证，对吧？信说，高考只是人生的一个考试，并不能代表你以后的生活，好不好？但是呢，依然要祝愿所有的考生金榜题名，考上一个理想的大学哦！谢谢你啊！汤说，面对高考，不要畏惧，不要害怕，要自信。即使看到高考试卷很难，也不要放弃，要沉下心来，相信自己面对难题能够一步一步的解出来，千万不能看见难题就不去解决它，自信自信自信，自信必胜啊！然果啊，说这个我想对18岁的自己说，努力付出过，结果怎样都无怨无悔。还有暮色说，想对18岁的自己说，读书一年又一年，靠的是毅力，考一门过一门，那是给力，报一个中一个，那是实力，祝福发一个又一个，那是友谊啊！祝高考的同学们考。

到了毕业季的时候，好像都会听到这个旋律，一路顺风。就每一次听到这个旋律的时候，我总是感觉总是想哭。你们听到这个感觉的时候会哭吗？啊，我每次一听到一路顺风就开场的时候就好想哭啊。

一路顺风，致敬无悔的青春啊、加油所有的高考学子们，愿你们乘风破浪，这是青春最最动人的地方。现在想一想，不是说青春的时候什么都顺遂啊，而是明明紧张，明明会害怕，但是依然会为了心中的那个目标去拼尽全力啊。现在想一想，那高考那一夜真的是青春写下的最最用力的一个注脚。在高中的三年里面呢，我们见过清晨特别早，就是6点左右的那个校园，然后听到过晚上特别晚写卷子时笔尖刷刷的声音。你会为你提升了一分就有这个进步而欢喜，你也会因为这个考得不如上次的成绩而偷偷的哭过，就这些脆弱的倔强的闪闪发光的瞬间都叫青春啊！所以呢，不祝你一路无风，祝你一路顺风啊。让吹过青春的那阵风把你送到你最想去的地方，加油吧少年，这一程过后青春不会散场，但是它会用另外一种方式继续在你心里面

好嘞，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歌曲猜猜猜的环节，大家做好准备啊、哦。这首歌呢是成龙、周华健、黄耀明、李宗盛共同演唱的一首歌。你听前奏，告诉我歌曲名字叫什么，好不好？或者简单的唱两句啊。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啊哈，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呢？啊，这是李宗盛在1993年的时候创作的歌曲。打造成了一首励志的歌曲啊，希望就这首听到这首歌的人能够感受到那样一种热血沸腾的氛围啊。此外呢，李宗盛曾经也说过，就是这首歌反映了他们那一代人年轻时的心境和梦想。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你会唱吗？会唱的话给我简单的唱两句。哈哈，会唱这首歌吗？捋捋试试看看第一句词能不能捋得出来。

首歌曲叫什么名字？你会唱吗？会唱的话，给我唱两句，想听一听你的，哎，想听一听你的声音哎。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会唱吗？主要是想听你的歌声哈。那会唱的朋友啊，你给董董给石花发语音，我唱。

0: 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大户的辣炒，大户的油，只烤本地咸羊肉，家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家庆，开心就好。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料，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7: 买吉利银河到阳春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8: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9: 遇见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遇见呵护全家。
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2: 南拳妈妈，
13: 现在是傍晚6点。
11: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4: 919大台柱，
1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8: 919天气报告。
1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是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周一转大雨，24到30度，南宁多云，26到

0: 到35度，泉州多云转阴，27到33度，宜宾多云转阴，22到31度，大理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0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6月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2: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好宽带选移动，强省宽带加囧，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买手机到移动新款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在整点之前呢，我们有听一首歌的前奏，让大家来唱一唱，猜一猜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啊？非常励志的一首歌曲，来，我们再来听一下这首歌的前奏。嗯，哒哒哒哒，啊呜，啊呜。

0: 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1: 哇，你们好会唱哎！
2: 灿烂星空，最神盾的英雄，孤单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
1: 哦吼，不孬哎！唱唱唱唱。
3: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1: 嗯，
4: 正好等红绿灯了，要唱两句的。
1: 嗯，
4: 呀，绿灯亮了，后边车疯狂的按喇叭。
1: 啊、
4: 嗯，赶紧走，
1: 影响你的发挥，你说。啊、嗯，你没事没事啊，安全第一啊。那唱这一句就已经很不让了，就已经很好了啊。果然，
5: 回想自己十八岁的时候，
1: 嗯，
5: 有些自负自傲、
1: 嗯，
5: 也有一些自卑。
1: 嗯，
5: 如果能够时光倒流。
1: 嗯、
5: 我想给十八岁的自己说，勇敢一点，自信一点、
1: 嗯、
5: 阳光一点。
1: 嗯，
5: 其实家庭出身并不能定义你的人生。
1: 嗯，
5: 所谓的身材的胖瘦，颜值的高与低，
1: 嗯，
5: 也不能左右你的人生。
1: 嗯，
5: 尽情的享受青春，大胆去说，大胆去做，
1: 嗯，
5: 才是最值得去做的事情。
1: 哇，说的好好哎啊！而且你这个声音也特别的好，就是你这整个表述的过程，让我想到了就有一个，有一个之前他也是在电台上班的，然后后来呢，他就是去做那个，就那种，就像你刚才这样，就说一段话特别走心的那种文字，然后配上一些图，他叫什么来着？我怎么想不起来了？他叫什么？哎呦我的妈呀，你的声音特别像他，而且特别治愈系，真好。嗯，就大胆一点，对吧？年轻的时候就大胆一点，勇敢一点，有什么呢？对不对？尽情的去享受青春啊，大胆的去说，大胆去做，这对吧？这家庭怎么样，确实是不能够定义我们的人生啊。身材怎么样也不能定义我们的人生，颜值高低也不能定义我们的人生，什么都不能左右我们。哎、嗯，大胆的放开，甩开膀子，就往前冲吧啊！为了自己，就还是要去努力的拼一下，对吧？努力的去做一个勇敢、大胆的人，不去埋怨谁，也不去嘲笑谁，啊，也不要去看不起自己啊，咱也不去羡慕谁，就在阳光下灿烂，就在风雨当中奔跑，就去做自己的梦，就去走自己的路，嗯。啊，未来你会拥有怎样的人生？一切都是未知的。那在这里今天也要特别特别的祝福我们的高考的学子们一切顺利啊！高考的那一天发挥出自己这个正常的水平啊！未来就是你们的啊！我在919伸出我大大的怀抱，伸出我的双手，也许四年之后你万一加入919了，和我车同事了，对不对？嗯。

0: 唱的不孬啊，不正经的正经人，唱的真好。
1: 真心英雄。
0: 嗯，这首歌《真心英雄》，我们再来听一下。
2: 再没有恨，
0: 嗯，
2: 也没有了痛，但愿人间处处都有爱的影踪。用我们的歌换你真心笑容，祝福你的人生从此与众不同。
0: 哎，好听哎 ，Johnson， 在我心中你是真的英雄啊，真心英雄，不挠不挠啊。周八七也回答正了，对了，王子妈咪，嗯，
3: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0: 好听哎，谢谢你，王子妈咪，嗯。
4: 东哥，东哥，下午好。
0: 怎么弄呢？你也
4: 是，
0: 你为什么每次给我发60秒？
4: 我在这个大荒山打卡啊，现在还没走嘞，今天也有加会班。那个昨天想送你三个假发，你也不要。
0: 嗯。
4: 哎，不要就散吧，自己留着吧，哪天当面还能用着嘞。
0: 嗯。
4: 那个互动下话题啊，我刚看你涂那个唇釉的时候，我瞬间想起来我18岁的时候的那件事儿啊，可能大家都知道。刚才飞四梅还跟我说的都知道。
0: 嗯。
4: 我的妈呀！我再说一遍。
0: 嗯。
4: 如果说再飞到18岁，
0: 谢谢水，谢谢。
4: 嗯。我的初恋要让我再看那个他涂唇釉，涂的晕不晕或亮不亮，那我直接就上去用嘴去贴一下，就告诉他，哎，又亮，又晕。
0: 我发现你身体不大正常了，兄弟兄弟啊。他呢是怎么回事，我给大家赘述一下啊。他呢是之前我们说到初恋的时候，他就说了一下他初恋的事情。之前呢和一个女生，两个人呢就彼此的爱慕，就初恋呢，就彼此的喜欢。然后那个女生呢，就是舒斌那个时候呢特别特别的腼腆，他呢就是这个不太善于表达，不太善于就是跟女生怎么去勇敢的大声说出爱啊，行动上呢也更是腼腆啊，内向。有一次呢，这个女生就跟舒斌说，就她涂了唇油，你知道，涂了唇油，然后呢就说，就问舒斌，你想不想知道这个唇油是什么味道的？那也就是说，那个女生呢，她这个想那个就旁敲侧击的告诉舒斌，亲了一下，你知道，初吻呢。然后呢，舒斌就特别特别矜持，他不好意思的，他不好意思的，那怎么办？人家女生后来就跟他分手，觉得舒斌不喜欢他，就跟舒斌分手了。这是他初恋的一个特别凄惨的，初恋故事。啊，从那之后呢，舒斌就是，有了一个心结。每次看到人涂唇油的时候，然后他就想到了他当年和他的初恋。每次说到初恋的时候，他就会想起唇油这件事情。海心云命云梦，谢谢你啊，谢谢这个舒天少啊。这里是徐州音乐广播，下班路上的一档节目《音乐咚咚锵》，这个主持人的名字叫董董董石花。想要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董石花，微信视频号搜索董石花，姓氏的董，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啊。每个工作日的下班路上，我会在这里陪伴大家2个小时的时间。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点关注啊。这个走进直播间的朋友，如果得闲的话，你可以在右下角点一点赞赞，好不好啊？
4: 东哥，东哥，这是成龙的那个真心英雄啊，唱两句啊，
0: 唱两句。
4: 在我心中，
0: 哎呦我的妈嘞，
4: 曾经有一个
0: 鸭，鸭找到了吗？
4: 好了，
0: 好了呀，
4: 对了，东哥，我互动呢，你该念一下呗。
0: 念了，已经念了，都播了，都给你播了，都给你播了，还给你点评了啊，舒斌，挺好的，真心英雄啊，挺好啊。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舒斌之前跟我说，他呢，他那个牙，他那个有一颗门牙是假的，而且是能活动的，就可以拿下来的，然后呢，他闲着没事儿，就还会经常会把那个牙拿下来，或者做什么危险动作的时候，有的时候牙可能会飞出来。这是我们舒斌，非常可爱的舒斌啊。这件事情已经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你看空在直播间里面都已经说了，舒斌是徐州名人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一个呢是他这个假牙的事情，一个呢就是他这个就初恋的那个事情，唇油的事情啊，初恋涂了唇油想跟他亲嘴，舒斌吓跑了，心里面的一个结永远打不开。 啊，薯饼嘞，小龙回答正确啊，亚楠你好。
3: 我心中曾经有一个
0: 真好啊，直播间的各位弟们，我们现在这个环节呢就是猜歌的环节，让大家来唱一唱我们今天猜的这首歌曲，我给大家一点提示，然后呢我们再听一点那个前奏啊，让大家来猜一猜这首歌曲，然后呢就发语音唱这首歌里面的某一句歌词啊，这是一个非常深受大家欢迎的一个环节。栋梁你也回答正确了啊，华哥你这是干什么啊，我听一下啊。
5: 啊，那年高考正好赶上非典。那可是正儿八经的第一次考到。我估计零后都不知道这是。然后政策的改变教育的改革等等一系列都让我们谈了。不过很感谢当时的尖子生。哎，那年他们都考得不好，以至于让我们有学上。我是学文的，理科不大实话。上大学期间就专门选了没有搞错的。哎，还有门统计学，弄得还重修。
0: 那
5: 400块钱，一分一百。哎呦，想想心疼哈。当时这400块钱。可是大半个月的生活费。
0: 你看你说起来，你看当年的事情，娓娓道来啊，这句句诚恳啊，这记得都那么的清楚啊，这就是你青春当中的一段回忆啊。那如果让你对18岁的自己说一句话的话，你现在会想说什么话呢，华哥？我在等着你的回答。Please tell me。
6: 把我生命里每一次感动。
0: 呀，我的小胖子，你看，哎呦，还有混响，还加混响了，我妈呀，这是怎么唱的？这是怎么达到这个效果的？
6: 和开心的泪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0: 哇，好听哎，好听哎，咯巴的啊，棒棒棒棒棒棒棒棒，真好。
7: 真心英雄
0: 啊，
8: 矿大打卡
0: 啊。
9: 那反正俺一下班从那走48-9都能看见一堆酒瓶。
0: 这是说的啥在那没弄明白他们啊。
10: 真心英雄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要用歌声。

0: 他们在群里面接龙呢啊，让他们唱一会儿。
1: 再没有恨，也没有了痛，
2: 哟，还有李宗盛的感觉啊！
1: 爱的影踪，
0: 嗯，你别说，我们的尖椒 Rose 唱的还这么孬来着。
1: 你真心笑容，嗯，祝福你的人生从此与众不同。
0: 哦，你看他们接龙啊，一句接一句的，真好。
3: 和心爱的朋友，
0: 感谢脸花脸妆花群的朋友们啊。

0: 在我心中我曾经有一个梦、
1: 哟，还朗诵上了，你说这事弄的啊，不会唱我们就朗诵，但是这个态度很好。要用个啥的忘装的冲啊，真好啊，个巴的。哇，好听哎，声音好听哎，小雨，嗯，声音特别好听，特别棒，嗯。

0: 他们提醒我说那个在直播的时候不能够涂唇油，刺激树冰。一个节哦。嗯，彩虹，
1: 哎，难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啊，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
0: 哎，好听。
1: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
0: 啊，好听，好听。
1: 随时变变成功，
2: 爱没有恨，
0: 也没有了痛，处处都有爱的影踪。真好，那今天我们来猜的这首歌的正确答案就是《真心英雄》。这首歌送给所有回答正确的朋友，也送给此时此刻依然在听91.9的朋友。
2: 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
0: 哦，我现在就想着可能好多朋友给我在董董那个号上面发了语音啊，但是呢今天非常的抱歉，这个主持人记忆力特别特别的差，手机忘带。好可惜啊，妈呀，今天晚上我回家之后我一定要把你们所有的语音所有的这个互动信息都通通的捋一遍啊。

0: 互动话题啊、嗯，你想对18岁的自己说一句什么话来着？今日话题由绿箭乳业特约播出，绿箭为高考学子加油！想要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坚如磐石说："吃花，你的鱼尾纹又加重了哟。"那天天撞鞋，天天洗，我就上初中的时候我就有鱼尾纹啊。58能保持这个状态不让了，54啊，54明年退休了。嗯，今年我54岁。
1: 用我们的歌换你真心笑容。
0: 为什么54岁看上去像45呢？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我夏天的时候盖着的是水洗蚕丝被。又给大家上正活了啊！平时吊牌价是1999的100%的真蚕丝夏凉被啊，今天我们给大家整到了频率的专属的福利，给大家一个超级实惠的价格，2米乘2米3的双人的蚕丝被，一条只要339，如果加30块钱呢，还能够升级成礼盒款，送人的真的是倍儿有面子啊！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啊！啊，这个。有运费险，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蚕丝被，蚕丝被啊！
1: 历经了风雨，怎么将才？

0: 爱真心英雄。
1: 九一九黑铁粉，就是爱音乐。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3: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今天因为董董那个手机没有带啊，所以呢这个绿箭那个新词儿你说我也找不着了。你说耽误多些事儿，你说这脑子不好，你说这个耽误多些事儿。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穷，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周末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

小胖子说我把舒斌和王振广搞混了。王振广呢现在天天自己在家里面直播，所以呢没太有时间来互动了啊。但是那么一次直播的时候他会给我发信息，或者他走到哪儿了，然后每天都会给我发信息，他是白天给我发信息，现在啊节目时段他不给我发信息，不给我互动，因为他节目时段可能在直播啊。然后呢这个平时呢走到哪儿他就开始给我发信息，走到哪儿给我发到哪儿，走到哪儿发到哪儿。比如说路过我们台门口的时候他会给我拍张照片，然后他今天吃了什么做了什么啊，他今天见谁了又和谁去看那个电影了，然后呢他们那个公司的会计又送他什么东西了啊，我的妈呀啊，事无巨细的都向我汇报啊。你是干啥呢华哥呀，华哥呀，华哥你给我发那么多的语音你是要干什么，咱都说啊你是要干什么。他说当时我上完高中我就想去当兵了，家里非得让我上学，以至于这是我人生当中的一个遗憾。老话都说当兵毁了男人的青春，什么不当兵后悔一辈子，可我这起码是就说你没有去当兵，然后呢你后悔了一辈子，当兵怎么就毁了男人的青春，我觉得当兵的那硬汉多好啊，妈呀这句话不对啊、不对啊，就只有后面那一句话，前面那一句话是骗你的，是就是说家里人不想让你去当兵骗你的、不当兵后悔一辈子，你看那硬汉那当兵的那一个个的，我的妈呀那就身上有一种气质，就让人感觉特别的有安全感，特别有责任感，特别的有力量感，就是就挺好的啊，当兵的。然后他说你的话题一下子拉回到了我的青春年代，那个时候呢一天不想在家待着，就即使是上学让我上我还是出去，最后呢用我的话说就是毕业了嘛，该实习实习什么工作，到时候呢同学在一块租房子，房子越换越小，人越来越少，如果打算留下来的话或许是很好的吧，还是回来了哦。就说毕业之后实习那个工作还挺好的，但是后来没有留下来还是回来了是吧。他说像我们当时那个年代的人几乎都是独生子女，要么就是家里顶多两个，所以呢就想着在外面待不下去啊、就还是回家咯，以至于后面回来了能陪在父母身边，毕竟就是一个小孩儿什么，如果现在想的话当时要混好了可以把父母接过去啊，这个话呢现在这样说人生嘛，就是说什么什么啊，后面这个是什么意思，我反正我是用转的文字啊，可能有一些是出入。他说上学那会儿比现在腼腆多了。

0: 果像现在这样的话，怎么也得报一个播音主持，干个销售。哎呀，都是过往了啊、哦！报个播音主持，干个销售，你这，你说实话，你的声音真的是挺好听的。我们听一下啊。
1: 上学那会儿，
0: 你听他声音很浑厚，很好听啊、嗯，特别的有这个辨识度。
1: 我也得报个播音主持，干个销售。
0: 干个小售，报了播音主持，为了
1: 哎呀，都是过往。
0: 他的声音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听啊。这样吧，华哥，你能不能就找一段词，找一段那个主持词，然后呢，你录一段，用普通话录一段给我听一下，好不好？我觉得你声音真的还蛮好听的，蛮好听。你可以去做一个催眠，男主播呀啥的，哄睡男主播啊啥的，真的很适合你。你稍微的润色一下，就是你的声音的发音的位置啊，然后共鸣啊，然后这个润色一下，你的声音就会出了很好很好的效果。而且呢，你给我发的语音，它是用手机对吧？直接就是对着手机这样说的。如果说你再用上专业的话筒，然后我再稍微的润色一下，然后再加一点气息的运用，对不对？停连重音啊，然后虚实声的这个完美的融合，那你就不要问了，那你绝对。尖椒 Rose 说当过兵的确实气质不一样啊，也举止言谈站卧坐盘啊，就确实气质不一样啊。说兵说，我就是在三院普外科实习结束，然后去了部队啊。对，舒兵是那个之前当过兵啊，确实挺好。舒兵就是平时我们线下参加活动的时候呢，我发现他还是特别喜欢穿那种就是部队的类似于接近迷彩那样的衣服啊，也特别适合舒兵，就很有气质。然后他还背一个大包啊，是不是之前在部队跑5公里啊什么，那个时候就是那种打扮啊，特别的有气场，很好啊。

0: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一起来说说你想对18岁的自己说点什么呢？今日话题由绿箭特约播出，绿箭为高考学子加油加油。之上啊，说那个我想对18岁的自己说，放平心态，到最后你会发现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啊。还有阳光说啊，我想跟18岁的自己说，你答错的每一道题，扣的每一分，都是为了遇见对的人啊。你答对的每一道题，得的每一分，都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嗯，还有 blue 说，我想对18岁的自己说，好好考试，要不然后面你就是我现在这样被生活架在火上烤的生活。佩服18岁的自己。
1: 我不会害怕风和雨，只要有你的鼓励。
0: 谢谢海星鱼呢。说
1: 不定
0: 说的说的多，我说的是实话。
1: 只要追到我的梦，一定会来。
0: 视频还有直播，微信视频号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徐的是是花朵哈。我们还有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老字号说，我想对18岁的自己说，把握自己的节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这个真的是的。你看我当年高考的时候，然后我听见人家翻卷子稀里哗啦的，哎呦妈呀，我就心想他怎么写的这么快呀，他们答的这么快呀，哎呦怎么又翻一面，然后我心里面就开始不淡定了。嗯，后来我就觉得他可能就是不会吧，就是翻翻就但是他可能就是想着我把你们所有的人的节奏都打乱。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把握好自己的节奏啊，不要受外界的影响。

0: 吴奇隆唱出的追梦，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每一步都踏在理想的光上。哎，别问路在何方，你追逐梦想的身影就是最美的方向。加油加油加油加油，不要给自己青春设限啊！你的可能远比你想象的更加的广阔无垠。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我是董董董石花。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一起来说一说，如果说你要给18岁的自己说一句话的话，你想对18岁的自己说句什么话来着？今日话题由绿箭乳业特约播出。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桐城七里。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转多云，23到32度。淮北晴转小雨，23到35度。宿州晴，23到34度。枣庄多云转小雨，22到35度。临沂阴转小雨，21到32度。连云港晴，22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刚才在直播间里面唱的是那个范晓萱和那个叫什么东来着，范晓萱和那个何润东是不是、啊、唱的不对，陈晓东陈晓东唱的那个健康歌是哪一年的春晚还真的不记得了，反正在

0: 打卡打卡，奉献打卡，我可奉献了啊！
1: 哦，好嘞，嗯，好嘞，定名。
0: 东哥，那是谢晓东，谢晓东。
1: 哦，对，谢晓东，谢晓东，谢晓东啊。是的，是的，哦，1998年的春晚啊，谢晓东，对对对，谢晓东，谢晓东啊。你真厉害。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官网加高清电视机制，每个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与中国移动冠名名播出。今天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一起来说说，你想对18岁的自己说一句什么话？嗯，你想对18岁的自己说一句什么话？嗯，李峰说，董，你今年54岁，我看着真的不像。这个有妙招的，有绝招呢。就是夏天的时候呢，刚才说过了啊，夏天的时候呢，盖那个水洗的蚕丝被啊。如果说你家里面没有蚕丝被，你想买一床水洗的蚕丝被的话，这个吊牌价是1999元的100%的真蚕丝的夏凉被，它是假一罚十啊。这个一条只要339，2米乘2米3的夏凉被，一条只要339啊，加30块钱还能够升级成礼盒款，送人都有面子啊。承诺每一条都是100%的真蚕丝，是有少量的库存。有需要的朋友呢，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就能够收到链接了。这个有运费险，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如果说你收到了之后你觉得不行不喜欢，那你就这个退换都是可以的啊。一条。只要339，2米乘2米3的双人被是339啊，另外还有369的，然后你根据自己的喜欢去购买。它是来自于长白山脉啊，这里是好山好水，就是那个承诺100%的真蚕丝啊，假一赔十，并且呢是有机可水洗的。长白山脉就是那个森林覆盖率超级高，在这里长大的蚕宝宝喝的都是天池水，是纯天然的，产出的蚕丝品质都非常的高，韧性也非常的强，不容易断啊。而且呢这款被子直接水洗完全没有问题，3个月洗一次。而且呢大家都知道蚕丝被嘛，又被称为是会呼吸的蚕丝被，在古代可是贡品啊，珍贵程度和燕窝是一样的珍贵了。3000个蚕宝宝辛辛苦苦日夜吐丝，才成就了你这一床被子，相当相当的珍贵啊。如果说这个没有石花微信的朋友，你可以添加一下，全拼董石花，董石花的全拼，然后加上阿拉伯数字919，给我发送石花两个字，我把链接发送给你。或者你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我发送石花两个字，也能够收到链接啊。有运费险，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

0: 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派、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我是董董。好宽带选移动，抢手宽带加穷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你想跟18岁的自己说一句什么话，你想跟18岁的自己说一句什么话。今日话题有绿箭特约播出啊。无穷说，想跟18岁的自己说，在不耽误学习的情况之下多考证。什么旅游证啊，什么什么什么厨师证啊，什么会计师证啊，什么这证那证啊，铲车证啊，建筑师证啊，哇明天会啊。刚才呢在直播间里面啊，让大家打出来就励志的歌曲的名字啊，有不少朋友打出来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啊，明天会更好，什么国歌，张韶涵的篇章，风雨彩虹更强玫瑰，阳光总在风雨后啊，海阔天空啊，红日啊，大家接着继续我们音乐台的听众对吧。那励志歌曲呢写不出，一个人写不出十来首。这是收录机打理，他说今天是我的生日，能否放一首歌呀？放什么歌？我给你唱一首吧，好不好？

0: 你另外你还想听什么歌，你也可以打到我们的屏幕上面啊。
1: 情绪价值给的忒到位了，
0: 是的吧？我说的是实话，
1: 不好意思、啊，
0: 我主要主打一个真诚，你知道吗？我没有哄你，我真的是说的实话，嗯。
1: 哎，我真的啥事儿？
0: 真的，你真的挺好的。我说的是实话呀，弟们，你这事儿弄的，你这说的好像我这吹捧，好像这是在这说假话一样啊、嗯。手捧实花说，这个。我想对18岁的自己说，成年了，可以谈恋爱了啊！成年了，可以谈恋爱了啊！那考上大学之后，进了大学校园，真的可以谈恋爱啊，对不对？有喜欢的男生，有喜欢的女生，这个试着接触一下，对吧？谈谈恋爱，这挺好的呀，对不对？嗯，挺好，嗯。凯尔说，我想对18岁的自己说，减压，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啊，多一点休息，这个多一点快乐，仔细做题，学会洒脱，出错要少，检查要多，多些努力，考分不错，好运马上来，可能18岁自己还是有一点青涩吧，还是会这个面对人生那么大的事情的时候，那么重要的一次考试的时候，还是会就心态上面啊，就不会那么的有松弛感啊。但是呢，你像现在，比如说我们事过境迁，30多岁、40多岁再回头看的时候，就会想着，哎呦，那个时候算什么事儿呢都啊，对吧？大大方方的，对吧？去考上了，怎么着？你还人生的路还撑着嘞，嗯，考上了。就考上，考不上又能怎么样，对吧？考不上也能混得很好，嗯。人生每一个阶段有每一个阶段的这个思路和想法和烦恼啊和心境。如果小学的时候，对吧？就像我们昨天说的，忘了带红领巾了，那都天塌了，都对不管活了啊。那考试没考好，忘了尿了，这日子没法过了，这辈子完了啊。那上了那个高中的时候，想着我考不上个好大学，这辈子完了啊！上了大学之后，又想着我找不到工作，这辈子完了啊！然后找不着对象，这辈子完了啊！吃不了孩子，这辈子完了啊！到后来你会发现，根本什么都完不了啊！什么都是就自己把自己给完了，一路上，嗯，自己吓自己。大兵977说，你说虚谱，我说什么虚，我说什么虚谱呀、啊？我这说的不都是虚谱吗？我一直说的都是虚谱啊。减压去蹦极一下子就好了，可劲儿了，我的尿了。那审题都已经落下万丈深渊了，灵魂还灵魂还没追上，我的妈呀，太吓人了啊！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说，哎，你想对18岁的自己说什么啊 ？Sing 说，我想跟18岁的自己说，千万不要沉迷于游戏啊！我觉得游戏呢，你比如说你适度的去玩游戏，偶尔休闲一下，这是可以的，对吧？如果说你沉迷的话，那就是一件让人非常头疼的事情了啊！现在很多人都是那种手机不离手啊，各种手游啊。如果说离开手机一天，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无聊。但是呢，我们小的时候，对吧？肯

骗子戴假发了吗？头发怎么又拉直了？我没拉直头发，我这是我自己的头发，怎么还拉直？没有，还拉直板了，一会儿卷，一会儿直，一会儿你。

是大家提出来的啊，励志的歌曲。嗯，蠢蠢说，我想对18岁的自己说，一定要减肥，不然得胖半生。蠢蠢来 ，Mr， 你这个肥就正好，不胖不瘦的正好，多好看，你还肉嘟嘟的，对吧？嗯，你要是瘦了的话，那怎么办？那我天天调侃一下啊。空说听你的声音就行，音乐无所谓啊。那不行，我们是音乐电台，那怎么能音乐是主打？嗯，我的声音是次要的，我们主要来听歌啊。

谁呀、啊？说我唱的好，这是人李克勤唱的，好吧？我是在旁边捣乱的那个。嗯，不好此刻啊、嗯，你是夸的李克勤对不对？

哦，夸好，夸我的，那行那行，比心比心啊，比心比心啊。好啦，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还有想进直播间的朋友，抓紧时间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学出去的是花朵的花。这个时候应该吃饱饭了吧？应该到家了吧？我在这等了你两个小时的时间，你还不来看我一眼吗？你说过两天来看我，一等就是两个小时多。这样的日子真是没法过，把我的爱情还给我。

0: 身边背来来命运就算枯枝离离命运就算
1: 好
0: 怕着你做人未摧毁被落泪生更不愿死你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
1: 哇好好听啊唱得好好哎我的天哪手捧实话说你还有六分钟才下班啊别偷跑花花我现在还有三分钟下班

0: 好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听这首少年啊。今天呢我们互动的话题是想跟18岁的自己说一句什么啊。今天的话题有绿箭特约播出。今天给大家展示的是绿箭的 A2 的鲜牛奶，如果没有尝过的朋友可以去买着喝一喝啊。这是那个保留了珍贵的活性营养。好嘞，我们时常会想起18岁的自己啊，每年高考的时候尤其的怀念18岁的自己啊。当年的18岁，当年的青春也是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多美好的回忆。希望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永远都住着一个18岁的自己，18岁这个高燃的青春，热情的青春，永远都不老去啊，永远18岁。我19那18啊，比那大一岁啊。OK， 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节目之外想要找到我的朋友可以在抖音或者是视频号搜索董守花，姓董的董，学的是的是花朵的花。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1: 居住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现在是晚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是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上海小雨转大雨，23到33度。杭州中雨转大雨，22到33度。南京阴转多云，23到34度。苏州小雨，24到33度。郑州多云转晴，23到3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8: 我上的是胡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激动难以忘怀。

九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是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周雨转大雨，24到30度，南宁多云，26到35度，泉州多云转阴，27到33度，宜宾多云转阴，22到31度，大理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0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讨厌这工作，
2: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3: 这不是我该做的，
1: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2: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4: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1: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2: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3: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1: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2: 最后一步，必杀技。
1: 我讨厌这份工作。
5: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6: 悸动，难以忘怀。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

0: 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玄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户的拉肘，大户的优，只烤本地鲜羊肉，家请羊肉串，虚竹烧烤，吃烧烤都家请，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我是后贤，现在是晚上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转多云，23到32度，淮北晴转小雨，23到35度，宿州晴，23到34度，枣庄多云转小雨，22到35度，临沂阴转小雨，21到32度，连云港晴，22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匠心品牌。

0: 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2: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3: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2: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0: 激动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是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上海小雨转大雨，23到33度，杭州中雨转大雨，22到33度，南京阴转多云，23到34度，苏州小雨，24到33度，郑州多云转晴，23到3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大家好，我是耿灿，九一九黑铁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5: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4: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我是浩贤，现在是晚上9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是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终于转大雨，24到30度，南宁多云，26到35度，泉州多云转阴，27到33度，宜宾多云转阴，22到31度，大理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0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师傅，去东直门。
5: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4: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5: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4: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5: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4: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5: 好嘞。
6: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转多云，23到32度，淮北晴转小雨，23到35度，宿州晴，23到34度，枣庄多云转小雨，22到35度，临沂阴转小雨，21到32度，连云港晴，22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哎，你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2: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3: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2: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4: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你时间到了，我要先去哄一下前世情人睡觉，等等再回来帮你报时哦。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上海小雨转大雨，23到33度，杭州中雨转大雨，22到33度，南京阴转多云，23到34度，苏州小雨，24到33度，郑州多云转晴，23到3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主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2: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雷雨是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终于转大雨，24到30度，南宁多云，26到35度，泉州多云转阴，27到33度，宜宾多云转阴，22到31度，大理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0到25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2: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3: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4: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1: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5: 悸动难以忘怀。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午夜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转多云，23到32度，淮北晴转小雨，23到35度，宿州晴，23到34度，枣庄多云转小雨，22到35度，临沂阴转小雨，21到32度，连云港晴，22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9 HIT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4: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3: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5: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1: 悸动难以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上海小雨转大雨，23到33度，杭州中雨转大雨，22到33度，南京阴转多云，23到34度，苏州小雨，24到33度，郑州多云转晴，23到3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2: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3: 别管我，
2: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1: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4: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1: 爱不曾释手。
2: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5: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2: 请你爱不释手。
6: 激动难以忘怀。

0: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1: 现在是午夜12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2: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1: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2: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1: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2: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1: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2: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1: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你，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你在哪里？
1: 大家好，我是冷灿，九一九 Qu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2: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3: 贝贝呀、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2: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4: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一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2: 妈妈，电视不好看，换台。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1: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3: 来，我背你过去。
1: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4: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把红孩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2: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1: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2: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1: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2: 那只是个意外。
1: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2: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3: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4: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5: 用音乐和视线。

0: 凌晨两点刚刚的晚场电影太恐怖了吗？我是周杰伦，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平复一下心情吧。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2: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 哦，我也想到公主。
2: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1: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2: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 不能太晚回家。
2: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 哦，我明白了。
2: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3: 激动难以忘怀。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讨厌这工作，
2: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3: 这不是我该做的，
1: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2: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3: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1: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2: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3: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1: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2: 最后一步，必杀技。
1: 我讨厌这份工作。
4: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三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激动难以忘。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0: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四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这首歌怪谁吧。
1: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2: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3: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2: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我是周杰伦，现在是清晨五点，这么早起来干嘛呢？再睡一下吧。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

0: 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2: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1: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2: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在吹，扬起的尘埃在天上乱飞，听海一直在背，房里的爱人没有等到燕归，看窗外的乌云在笼罩着大海，看世界都已经变黑，无情的雷雨在寒梦中撕咬着山顶上是有一只爱的墓碑，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归家时我用力把手再挥，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难过时我会拉开你心扉，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危险时我奋力穿上剑盔，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留

0: 我是孙燕姿，现在才清晨6点，一起运动吗？不错不错，这份精神值得嘉许，记得继续保持哦。
1: 919大台兔，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17到25度。上海小雨转大雨，23到33度。杭州中雨转大雨，20到32度。南京阴转小雨，25到34度。苏州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郑州晴，22到3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2: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1: 书是美丽的，
2: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1: 书也是热情的，
2: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1: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激动难以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是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阴，23到32度，淮北多云转小雨，22到35度，宿州晴转多云，22到34度，枣庄多云转小雨，22到35度，临沂多云转小雨，21到32度，连云港晴，22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打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

0: 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南拳妈妈，
3: 现在是早上7点，
1: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是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6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终于转暴雨，24到30度。南宁多云，26到35度。泉州多云，26到33度。宜宾多云转阴，20到31度。大理小雨，16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9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6月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9: 哎，张老师，
10: 哎，
9: 问您个事儿啊。
10: 您说，
9: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0: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9: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0: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9: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0: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9: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0: 那你说说看。
9: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0: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9: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10: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9: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0: 我怎么没发现呢？
9: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0: 没错，
9: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0: 哎，还是守规矩好。
9: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0: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9: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0: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4: 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11: 嘿、hey,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早间的7点03分，欢迎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今天开工歌曲来自王力宏，

好嘞，欢迎回来，7:0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我们常说生命是一场永不停歇的自我雕琢与向上的奔赴，所有的成长与蜕变从来都是长期坚持持续深耕的结果，所以不必急于求成，也不用过分和别人去比较，始终保持向上的韧劲儿，专注自我，全力以赴，在自己的节奏里稳步向前。愿你始终心怀热忱，以蓬勃的生命力奔赴更加辽阔的远方。在星期三的上班路和上学路上，欢迎各位继续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如何找到我们？方法非常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号，在这个右上角加号这一栏当中，直接搜索并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就能够找到我们了。添加 Jason 的微信， Jason 会把你邀请到群组当中，在群组里面我们可以实时爆料路面上的最新情况，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优先报名徐州音乐广播的各项活动，或者是直接添加 Jason 的微信 VIP52919， 把你想说的话通过语音、图片、文字、视频直接私信给我，我们在第一时间都是能够收得到的。总之就是想要参与节目互动，记得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先来关注今天徐州天气，今天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3度，目前体感温度是在24度左右。再来关注一下早起签到的好朋友们吧，欢迎小金鱼，早上好，欢迎天若有情，早上好，在振兴大道打卡报道，欢迎 Well 张5.2

25分发来打卡签到信息。欢迎小石头，早上好。欢迎真空上料，早上好。回来了，这出差回来了是吧？在管道打卡，今天是骑行上班，没有开车，已经开到管道的位置了。早上好，早上好。继续欢迎到大力前，欢迎遇见且末，早上好。欢迎耿耿，名字被猫叼走了。欢迎 Mary， 欢迎 N811。欢迎这种战士华哥，十年情怀，月落星辰，杨森，小青青，花花。欢迎海阔天空LVZ 概率木 Hello 大元帅晒出了今日份的早餐菜煎饼啊，快到碗里来。 Type 键欢迎 Emma 1029，暮色森林说在919种的那个云龙让茶，昨天晚上去领了，幸会云龙啊，绝对是自己的烧烤搭子。欢迎笑脸 Emma 1029说周末刚刚去看完王力宏的演唱会，今天早起第一首歌就听到，非常的开心。周末您是去看的这个杭州站的演出对吗？说到这儿呢，我们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位朋友，也是我的一个同事啊，也是周天的时候去看了杭州站啊，在演出现场给我发了好多的照片和视频啊，而且当时啊 ，Jason 也算是助了他一臂之力啊，帮他抢到了这张第四排的票。而且好像今年王力宏演唱会还是比较多的，最新的官宣显示好像在八月份的时候，苏州啊，离咱们徐州比较近的一个城市，可能将会再开两场。所以说喜欢王力宏的朋友啊，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各个网络购票平台的售票信息。继续来听到的是王一恒 Chill Room。

这是来自王一恒 Chillroom， 再次欢迎各位来到群组当中来打卡报道，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最近呢，很多朋友这个家中啊，或者是办公室里，已经是陆陆续续的，这空调肯定是已经打开了，对吗？但是呢，很多人也是比较纳闷，感觉这空调已经开了一段时间了，会明显感觉这空调时间如果开的比较长，自己反而会不是很舒服。那么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啊，要究其答案，可能还真的不是因为寒气，而是因为空气不流通所造成的。因为空调除湿这个功能啊，真的不是哪儿都能用的。事实上呢，这个空调病也并不是因为某种具体的疾病名称，而是指那些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出现的头晕、乏力、嗜睡、眼睛干涩、呼吸道感染等不适症状。而且专家建议说，像南方的三伏天是属于又热又潮湿，如果室内初始温度较高，大家可以先打开制冷模式，等到房间温度往下降一降之后再去改为除湿模式，这样才能够做到既省电又能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另外，夏天已经到来了，这开空调呢肯定是必不可少的。大家有什么样的省电小妙招，还是说最近一段时间空调暂时还未开启，但是已经把家里边的电风扇先拿出来了，先循环风咱们吹上一吹。

0: 陪。
1: 九一九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2: 欢迎回来，7:19这一时段活力热搜榜，我们来共同关注。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调整完善3C 认证实施要求，新增多项移动电源安全测试，其中新版认证实施规则以2027年3月31号前为过渡期，4月1号起全面执行。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细化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整治幽灵外卖。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教育部联合制定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6月1号起施行，规定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同时对餐食加工配送、从业人员管理、监督执法等环节作出硬性要求。中高考马上就要到了，为了帮助孩子调整考前状态，最近江西吉安永丰县不少家长盯上了高压氧舱，考前吸氧悄然成为了备考新风尚。但是呢，医生表示，高压氧保健治疗是有助于缓解脑疲劳，但是并非一吸就灵的应试神器，提醒广大考生一定要注意科学备考，合理作息，均衡营养。时间来到7:21，欢迎各位继续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在开心键盘群实时分享路面上的最新情况，也祝福所有即将中高考的考生朋友们金榜题名，取得好成绩。这是来自有长进，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

这是来自有长进，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真空上料，这是已经回到徐州了，出差结束啊，晒出了这今日份的这什么呀，这煎包还有这个煎饺是吧，说广州没有啊，真的这真是馋，太馋了，就馋这一口。回到徐州马上把它补上啊。来，接下来的时间来跟各位分享一个备受网友关注的消息，特别呢是曾经玩过天涯的朋友们，咱们要格外关注一下了。6月1号天涯社区正式恢复访问，天涯社区官方微博显示，你写的那些帖子，你认识的那些朋友，你收藏的那些好文都还在，相关热帖也是直接冲上了微博热搜前3的位置。那么据了解呢，这个天涯社区啊，是中国互联网早期特别著名的论坛之一，创办的时间已经非常非常早了，在1999年。好家伙，是不是比有些朋友岁数都大？1999年天涯社区正式成立，一开始呢是有些炒股爱好者用来交流和学习的股票论坛，后来呢因为聚集了很多高质量的网友和内容，包括像我们曾经看过的那些小说，真的我也是到了后来才知道，最开始的鬼吹灯还有明朝那些事儿，全部都是在天涯社区率先进行连载的，而且呢很多初代网红也都诞生于此。所以怎么说，各位玩过天啊，我先这么问大家吧，朋友，你当年玩过天涯社区吗？如果玩过的话，当年的 ID 和密码你还记得吗？虽然说天涯社区啊官宣

说自己呢已经恢复访问了，但是呢我看这条新闻底下有不少网友都在评论说什么你倒是恢复访问了，我账号我是一个都记不住了，你恢复访问我也登不上去啊。不过呢说到这个天涯社区啊，很可惜我印象当中我自己应该是没有玩过的，应该是登都没登过。而且我还特意去查了一下，在互联网这些年，就是到底有哪些是曾经特别火的网站或者是特别火的应用，看看大家都是从哪一段开始经历的。首先这个天涯社区我是没玩过的，大家有玩过吗？在上面发帖呀啊，或者是这个追小说等等等等的。其实说到这一段比较特殊的经历，比较火的网站，比较火的应用，如果咱们从头说的朋友的话，就最头头的那段经历应该是从什么开始呢？从 ICQ 开始的，后来是OICQ， 也就是现在我们去用的 QQ， 然后再到后来是 BBS， 然后呢还有 MSN， 那也对，已经四个了朋友是吧，大家都经历过吗这四个ICQ、OICQ、BBS 还有 MSN， 这四个大家都经历过吗？再往后的话，我是根据就是网上公布的一些数据来进行盘点。再往后的话，应该就是校内网，也就是后来很火的人人网，有没有玩过的朋友？人人网啊，然后再往后的话就是飞信、开心网、天涯、猫扑、微博，就这些啊。反正我看了半天，我发现到目前为止最熟悉的，然后每天都在用的啊，就是微博和 QQ。QQ 主要用来传资料，然后微博呢去抓取一些身边的新鲜事儿。就是刚刚我说到的这些目前还在用的且使用频率最高的就是微博和 QQ。 然后校内网，其实我看很多朋友都在说这校内网绝对是自己的青春当中最为珍贵的回忆，说当年上学的时候，包括上大学的时候，人人啊还是非常非常火爆的，大家在上面认识自己的校友。还有就是开心网，对吧，在开心网上当年这个偷菜啊。然后说到这个校内网、人人网，然后也有不少网友都说当年自己拍下的照片、信息，说在校内网上都还有呢，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回来了。反正总之呢，以上这些啊，都被称为现在的互联网活化石。大伙儿一共玩过几个呢？从 ICQ、OICQ、BBS、MSN， 再到后面的校内网、人人网、微信、开心网、天涯、猫扑、微博，以上这些互联网活化石，朋友，你玩过几个？主要都玩些什么呢？欢迎各位可以在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咱们一起来聊一聊。月落星辰说 OICQ 只在歌里面听到过，这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 QQ 嘛，对吧，他打开了 OICQ 聊天记录，停步去年的深秋。刚刚提到的这些互联网活化石，大家玩过几个？主要玩些什么？欢迎各位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吧。这是来自任贤齐天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

0: 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九一九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是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阴，23到32度，淮北多云转小雨，22到35度，宿州晴转多云，22到34度，枣庄多云转小雨，22到35度，临沂多云转小雨，21到32度，连云港晴，22到33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0: 欢迎回来，7:41，这里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刚刚问到大家，以上这些被称之为互联网活化石的东西，从 ICQ、OICQ、BBS、MSN， 再到后面的校内、人人、微信、开心网、天涯、猫扑、微博，你玩过几个？主要玩些什么呢？欢迎各位可以在群组当中或私信 Jason，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欢迎李雷，早上好。欢迎我们这位叫做树叶，今天早上的风还是比较舒服的啊。确实天气预报呢说今天可能还会迎来小雨天气呢啊，但我预估啊可能到晚上或者偏凌晨一点的时间。刚才有朋友说呢 ,OICQ 只在歌曲当中听到过。笑脸说刚刚以上这些我用过的只有 QQ 啊，概率木说天涯大神还是非常多的，后来呢就是知乎，然后大潘说
1: Jason 你说的 QQ 和微信那是明面上的，实际上在网络上他们用的最多的可能是工作上用钉钉
0: 啊，
1: 然后是游戏上他们用 YY 语音，这个是暗地里，不能说是明面上，就是说正常情况下是用微信和 QQ。实际上，他们上网之后是首先要打开钉钉和那个YY
0: 和那个钉钉啊，一个是工作，一个是游戏啊。Half 说没玩过，如果全都用过的话，感觉他们的孙子都要结婚了吧。凤凰于飞啊说啊，这说的是昨天的那个啊，就是那个打字游戏啊，他说他都没见过这个东西，他小的时候微机课上面不玩这个吗？金山的那个系统里面这打字游戏不都是这样的吗？今天又是开心的一天，说 Jason 你说的这些我全都玩过，当年还有一个比较小众的是 UC， 是仿的其他网站，还有网易的网易泡泡，以及很多其他小众的聊天软件。谭小谭说当时论坛 BBS 都玩过，我还自己做过一个论坛，我还是坛主，说大家在一起玩的都非常的开心。冯卡尔说 Jason 别说了，越说越觉得自己啊年纪大。是的，在这份互联网活化石当中，可能人人呢、开心网啊，包括天涯猫扑，这些都是比较靠后的了，对吧？比较久远的是那四个。从 ICQ 到 MSN， 然后快乐无比说现在的豆瓣其实也已经很早了，还改过好几版，说如果没记错的话现在小红书也很早了，说以前好像是一个购物网站。

最开始的时候，小红书原来是一个购物网站嘛。SZQ9169 说 Jason，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雅虎，你没有算进去。哎呀，其实感觉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大家玩什么玩的是比较多的呢？欧尼说天涯的八卦楼以前非常热门，还有就是百度贴吧。对，说到这个百度贴吧，真的是那感觉上学的时候，初中的时候玩什么比较多？玩 QQ 比较多，还有就是玩贴吧比较多。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叫做旭度吧，大家有没有印象？很多配音大神，然后好多网友都特别喜欢他们，叫旭度吧。哎呀，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现在说起来，这是一个感觉好久远的事儿啊。

哦，你看刚刚欧尼提到说小红书最早的时候它是一个海淘软件，现在随着时间越来越久啊，很多朋友把小红书当成百度在用，有什么事搞不明白了赶紧去搜索一下。7:45，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这是来自周杰伦《一路向北》。

0: 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919 HIT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了7:5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618年终狂欢一价到底，三重好礼送送送，全场大牌超底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添加微信福利官，就能够解锁更多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拉满。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年终狂欢真划算，囤起来。其实呢，很多女生化妆可能总是遇到这种困扰，就是肤质粗糙，毛孔明显，上完粉底很容易卡粉和起皮，出门没多久就暗沉脱妆，普通妆前乳要滋润度不够，要么提亮显得假白，很难打造出自然又干净的精致底妆。所以想要轻松打造通透素颜感，今天大牌美妆抢先购给各位安排上隔离界的顶流爆款 CPB 肌肤之钥隔离妆前乳。在 CPB 官方旗舰店当中呢，一支37毫升的长管隔离日常价是540块钱，但是今天大牌美妆超值福利给各位带来的是清仓捡漏的好机会，同样是37毫升的正装隔离，今天价格299，囤两支更划算，只要399。另外呢，您还可以选择入手一支正装隔离，再送一支125毫升正装洁面的组合套装，洁面是可以选择清爽款和滋润款两种款式，任选其一，相当于一支隔离加一支正装洁面，同样价格也是399。总之呢，就是两种不同的组合方式，可以是隔离加洁面，也可以是两支隔离，到手价全部都是399，各位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自由选择。今天呢，给大家还准备了 CPB 的精美礼盒和礼袋，隔离有效期是到2028年1月份，洁面有效期是到2027年11月，所以呢，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都是完全够用的，跨境直采，蚂蚁链全程可溯源，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赶紧冲吧。618年终狂欢活动正式上线，添加福利官微信抢专属膨胀礼券，1元抵16，最高可以膨胀至618。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这是来自钟欣桐胡彦斌在一起。

0: 6669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早晨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17到25度。上海小雨转大雨，23到33度。杭州中雨转大雨，20到32度。南京阴转小雨，25到34度。苏州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郑州晴，22到3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9: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0: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4: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11: 欢迎回来，8点02分，我是 Jason。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这一时段活力热搜榜我们来共同关注。近日国家标准委发布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人上网等多方面，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针对解压玩具 Natasha 乱象，中消协6月1号回应，暴力擦边类营销视频涉嫌违法，解压玩具设计应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理念，注重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豆包预计将在6月下旬正式上线付费内容，并于同期举行的 FOSS 大会上更新相关功能。若进展顺利，豆包将于3季度进一步结合电商功能，更新完善付费场景，并通过补贴为抖音商城进行引流。据了解，三档订阅价格已经公布，标准版连续每月68元，加强版连续每月200元，专业版连续每月500元。日前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6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有所上调，调整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这也意味着国内航线燃油费分别降低了20元和10元。截至5月31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6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过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的第二位。欢迎各位继续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在开心键盘群实时分享路面上的最新情况。这是来自苏运营《生活倒影》。